郎。不用说，这是个日本人。说几年来，这两个老板是明争暗斗，从来就没停过。说这天，贺连胜突然收到了山口太郎的一封请柬。干嘛呀？邀请他去参加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哎，看过这请柬，贺连胜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山口这只老狐狸，他指不定要冒啥坏水啊。贺连胜的夫人靳雅轩啊，也说出了他的猜测。他会不会是冲着那块金匾来的呢？你有根据吗？最近我可听那家辉说过好多次啊，说山口太郎要打那块金匾的主意。靳雅轩提到这个那家辉又是谁呢？这是贺连胜的前妻的哥哥，也是关东丝绸界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这么说肯定不是凭空胡诌的。听妻子说到这儿，贺连胜是顿时火冒三丈。金匾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山口太郎，他个日本人想打金匾主意，白日做梦。说到这儿啊，得给您介绍一下这贺连胜的家世了。贺连胜祖上三代都是吃丝绸这碗饭的，贺家以东北地区盛产的这种蚕丝为原料，织出的丝绸是畅销长城内外。贺家还有一种祖传的独门绝技，什么？就是能在漫山遍野的这种野生蚕当中识别出非常稀有的品种，就是天蚕。天蚕那是蚕中的极品呐，是自然界十分珍贵的物种。天蚕丝在光的照耀之下能闪烁出翠绿色的光彩，被称为赛过黄金的绿色软宝石。关于这天蚕丝啊，还有一个传说，我先给您说这事儿。说清同治皇帝在接见大英帝国来使的时候，那位见多识广的大不列颠王室贵族对皇帝的龙袍上两只闪闪发光的翠绿色的龙眼大加赞赏。那么这两只龙眼就是用贺家的天蚕丝绣成的。这天蚕丝让同治皇帝在洋人面前赚足了面子，万岁爷一高兴赏赐贺家一块金匾，上面刻着同治皇帝亲笔书写的三个大字：天蚕王。这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块金匾的来历。了不得呀。我们再回到眼前，靳雅轩说了，那山口太郎多次在中外企业家聚会的时候污蔑中国的丝绸产品，还大言不惭地说只有大和民族的子孙才配拥有天蚕王这块金匾。那家会经常参加这种聚会，他的话应该不会有假。夫人这几句话让贺连胜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他心想，山口太郎啊，这个日本人这些年一直跟中国丝绸界是暗中较劲，这个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依仗着从国内带来的先进纺织设备，千方百计的要把中国的丝绸纺织厂击垮，实现他一家独大，垄断关东乃至中国丝绸市场的野心呐。贺连胜说了，金匾在我家的客厅里挂着，他山口太郎总不能够明火执仗到我家来抢吧。可夫人靳雅轩是忧心忡忡，你没看见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越来越猖狂，连官府都不敢问他们的罪。山口太郎跟他们关系那么密切，就算是明火执仗抢走金匾也不是不可能啊。贺连胜火爆性子，听夫人这么说，啪把请柬摔在地上，我就偏要会会这个山口这只老狐狸，我倒看他怎么把咱们贺家金匾给抢走。就这样，贺连胜亲自赶着马，是雄赳赳气昂昂出了贺家大院。这记者招待会是在一家中式酒楼举行的，记者当中大都是蓝眼珠黄头发的西洋人，还有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

有那么零星的几个中国记者，这清一色都是亲日派报社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又涌上了贺连胜的心头。看来这山口这次是来者不善。山口看见贺连胜，急忙走过来几句寒暄。这山口太郎用一种挑衅的口吻说：贺老板，伪满丝绸株式会社要和你的关东丝绸纺织厂打擂比赛，你敢接招吗？贺连胜也不示弱，说起话来是不卑不亢。不知山口社长要跟贺某比什么呢？山口太郎说了：说你我各执一匹五平方米的丝绸，谁的重量轻，谁就是胜者。山口太郎这话音刚落，在场所有中国人都忍不住为贺连胜是捏了一把冷汗呢。为什么？谁都知道这北满丝绸株式会社设备精良，织出这丝绸就是以薄精细而见长。那再看关东丝绸纺织厂呢，这用的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落后的设备，织出这丝绸品质远不及对手啊，这还用比吗？这场比赛显而易见，贺连胜取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听山口太郎说要比是这个，贺连胜也是暗自吃了一惊，心说这山口太郎这招够毒辣的啊，这是直指我关东丝绸纺织厂的软肋呀。还有更可恶的，山口太郎这招把贺连胜逼上了进退两难的绝境，如果接招获胜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不接招呢，那就等同于当场认输。这山口太郎是步步紧逼，他走到贺连胜面前是趾高气扬地问道：贺老板，你是不是不敢接招啊？此时这贺连胜已经是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说：我接受山口社长的挑战。这山口太郎显然早有准备，就看他从这个日式和服的袖子当中取出了一纸文书，他高声宣读起来。这文书怎么写的？写的是此次北满丝绸株式会社和关东丝绸纺织厂打擂比赛，如若北满丝绸株式会社获胜，贺连胜交出祖传的天蚕王金匾；如若关东丝绸纺织厂获胜，北满丝绸株式会社将迁出哈尔滨。读完这文书，山口太郎问道：贺老板，这个条件还算公平吧？果然呐、山口太郎果然是冲那块金匾来的。贺连胜听完这文书，只觉得这火直往脑门上面窜呐、但他还是强压住怒火。什么时候比赛呀？半个月之后，你我各带自己产品，还在这家酒店一决雌雄。贺连胜是双手抱拳，冲在座中外记者说道：半个月之后，敬请诸位到场做个见证。贺连胜说完，在一片惊异的目光当中走出了酒店。说实话，这贺连胜都不知自己怎么回的家呀，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次同山口太郎的比赛几乎是没有赢的可能。可是这场比赛必须要进行，因为他已经被逼上了绝路。贺连胜一进院门，一头栽倒在地上，急得昏了过去。夫人靳雅轩和佣人们好不容易把贺连胜弄醒，可是再一听丈夫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夫人靳雅轩脑袋嗡的一声响，也差点昏过去。这回是贺连胜扶住了夫人。雅轩，这金匾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个日本人山口太郎给拿走。靳雅轩心里着急，可是不能表现出来，他是强打精神要安慰丈夫。连胜，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再想想办法。夫妻两人是想了三天三夜，可也没想出一个能保住金匾的办法。眼看着和山口比赛的日子

日子是一天天的临近。再看贺连生，这头发都急白了一大半儿啊。嘿，就这时候突然院外边传来个报童的声音，说看报看报，中日丝绸大王大摆擂台，一决胜负了。听到这叫卖声，贺连生是叹了口气呀，这件事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我骑虎难下了。靳雅轩让人去买了份报纸，他刚看一眼，眼睛亮了起来。哎，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谁呀？那家辉呀，你看他在报纸上为你叫好呢。贺连胜接过报纸一看，就看着报上有一篇那家辉的署名文章，文章题目叫贺连胜勇气可嘉。看过这篇文章，贺连胜是顿感欣慰，这个那家辉啊，这关键时刻还能为我叫声好，难得难得呀。夫人靳雅轩说了，说连胜，我们找那家辉想办法吧，他家也是关东的丝绸世家，哎，或许真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呢。可是贺家和那家积怨太深，那家没有落井下石看我的笑话就已经不错了，指望他帮助我渡过难关，想都不要想。贺连生这话又从何说起呢？怎么叫积怨太深呢？原来这贺家和那家是世交，到了贺连生父亲和那家辉父亲那辈儿啊，这两家关系发展到了高峰，贺连胜跟那家大小姐喜结了良缘。可哪成想，哪成想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贺家大少奶奶身怀六甲的时候，这么一天她到寺庙参拜菩萨，可不幸被土匪给绑票了。更严重的是，就在贺家千方百计筹措高额赎金的时候，大少奶奶的儿子已经在土匪的山寨里出生了，这就是两条人命了。贺家不敢怠慢，让贺连胜亲自连夜带着银子前去赎票。这土匪呢，倒也没有难为贺连胜，拿到赎金如约放人。可谁又能想到，真是祸不单行。就在那个时候，东北土匪是多如牛毛啊，贺连胜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土匪老巢，登上渡船是横渡松花江。就在这时候，他们又遭遇了一帮活跃在水上的土匪。贺连胜抱着儿子跳入了波涛汹涌的松花江，被好心的渔民给救起来了，父子平安回到贺家大院。可是贺家大小姐落入水中，从此是音信皆无。这一看贺连胜父子俩是毫发无损回来了，那家大小姐死不见尸，是活不见人，那家辉的父亲起了疑心了，就怀疑这贺连胜跟土匪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一怒之下，那家辉就把贺连胜告上了官府。贺家也是为了息事宁人啊，就把这么一件非常珍贵的传家宝送给了那家，这样贺连胜才躲过了一次牢狱之灾。从那以后，那家跟贺家是反目成仇，彼此之间就断绝了一切的往来。这就是为什么说贺家跟那家积怨太深了。我们再回到眼前，夫人靳雅轩见丈夫一个劲儿摇头，她还是要苦口婆心的劝说。这再怎么说，那家辉也是中国人，他总不至于向着那个山口太郎吧。贺连胜想了想，我听你的，死马当作活马医，你我到那家碰碰运气吧，打定主意
事不宜迟，贺连胜进雅轩带两盒点心，硬着头皮

就敲开了那家大门。有仆人通报，那家辉是走出门来。这那家辉比贺连胜年长几岁，身体多病，常年是病殃殃的。这时候那家辉冷冷地看了贺连胜一眼，接过点心啪扔在了地上，什么话也没说，让他们赶紧离开。可贺连胜还是陪着笑脸儿：“家辉，你妹妹的事情确实不是我干的，我现在遇到难处了。你也是中国人，你总不能眼看着我把金匾拱手送给日本人吧？”那家辉板着脸说：“你要是愿意当汉奸，你就把金匾送给山口太郎，这跟我那家毫不相干。”说到这里，那家辉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贺连胜两口子碰了一鼻子的灰，说这个时候贺连胜要跟日本人打擂的事儿早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这件事。贺连胜和夫人靳雅轩在回家路上，很多认识他们的人见到他们都非常担心，说：“贺老板，金匾是咱中国人的，可千万不能输给小日本啊。”面对着同胞们的担心，贺连胜只能是强装笑脸：“放心吧，咱们中国人不能输给日本人。”话是这么说，他这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哎，这时候一个算命先生啊，人称叫小神仙，走过来拉住贺连胜的手：“大英雄，来来来，我免费给你算一卦。”小神仙看了看贺连胜的手相，又看看他的面相，这小神仙眼前一亮：“哎呦，贺老板，你印堂发亮，面色红润，这可是鸿运当头的预兆啊。”哎呦，听这话，贺连胜是心中叫苦啊，心说：“我眼前这道坎儿，我还不知能不能过去呢，还有什么鸿运，还当头？”心里这么嘀咕，可他表面上没表露出来，还装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啊，借你吉言，我就等着鸿运当头了。”贺连胜知道他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新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随时都在新闻记者的注视之下，不管心中有多么大的难处，也不能让山口太郎看到他的笑话。回到家里，夫人靳雅轩非常生气，啊，把那个没送出去的点心打开来：“那家辉不收，我们自己吃。”这话刚说完，他：“连胜，你看这是什么？”靳雅轩惊叫一声，让贺连胜过来看，这是什么东西？是点心呢？还有什么？贺连胜走过来一看，这才发现这两盒点心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人给掉了包，变成了两捆闪烁着晶莹绿光的天蚕丝。贺连胜当然听父亲说过，这种极其珍贵的天蚕丝是能织出超薄的丝绸珍品。贺连胜此刻是万分激动啊，双手捧起着从天而降的天蚕丝，他是眼含热泪：“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我贺连胜有救了，金鞭能保住了。”夫妻二人稍微冷静下来，又回忆起了这一天的活动，回想起从点心店老板到那家辉小神仙，谁都像是送天蚕丝的人，可再一想又觉着谁也都不像送这么珍贵礼物的人，想不了这么多了。和山口太郎打擂的日子眼看要到了，当务之急要赶快把丝绸给织出来，查找这个救命恩人的事大擂结束再说吧。贺连胜夫妇连夜来到自家的丝织厂，靳雅轩亲自操作，只用了一小捆天蚕丝，5平方米是又薄又轻的丝绸就织出来了。
这靳雅轩也是

0: 出身丝绸世家呀，他这丝绸纺织技术在关东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到了双方约定那天，贺连胜和山口太郎如期拿出了自己的产品，在中外记者的监督之下，他们当众用精致的天平称了两家的产品，比赛结果怎么样？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岳老师。这期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来一波回忆杀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老式的爆米花。现在应该说这个老式的爆米花是挺少能见到了。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去看电影的时候，一般都吃这个爆米花机爆出来的这种新式的爆米花哈，甚至是在这个超市里会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这种微波炉爆米花，就是你买回家之后直接放在微波炉里，可以通过微波炉来加热，然后自制这个爆米花。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老式爆米花呢，可能这个要暴露年龄了哈，这个可能80后的小伙伴会有这个记忆，就是小的时候咱们这个院里呀，家门口啊，会有这个吆喝的，对吧，这个爆米花。然后呢，这个爆米花的这个小摊儿，对吧，通常呢是会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袋子，然后这个爆的这个爆米花的时候呢，会有一声特别大的响动，这种老式的爆米花。那最近呢，有网友问我们哈，说这个他是在这个减肥减脂的阶段，但是呢偶尔还是想吃点零食，他这个就在他们家的这个楼下遇见了这个老式的爆米花。然后呢他就想了想，他说这个新式爆米花啊，现在里边要加各种比如说糖精啊，比如说还有各种调味儿，对吧，他觉得这个热量肯定是不低的。但是老式爆米花似乎就是用这个我们叫这个玉米粒哈去爆出来的，他觉得应该是挺健康的，可以作为一个健康的零食。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减肥的期间，是不是能吃这个老式爆米花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啊。首先上来想问一问这个岳老师，这个老式的爆米花您觉得有哪些缺陷啊？
2: 首先的话，我们都听说过啊，就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说，就是说这个爆米花里边含铅量会比较高。那它这个呢，就和这种老式爆米花这个转炉是有关系的，它的炉体上呢是有铅的。那这个爆米花所谓铅过多有害健康，就是说在高温下微量的铅会转移到玉米花里边，造成铅污染。而用不锈钢和爆裂玉米做出来这种新式爆米花呢，目前来看的话是

0: 没有这个铅污染的问题。还有的话就是这种老式爆米花呢，它虽然不会说增加很多热量，但它的热量也不会降低。如果说按照同样的热量计算呢，出来的爆米花和干玉米粒的热量值大约是360千卡，就是每100克的热量大概是360千卡，和大米白面呢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一个热量值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虽然体积变大了，显得比较疏松，但是它的热量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我就想问问岳老师了，既然这个老式的爆米花，它没有添加什么糖啊、奶油啊，就是用这个玉米粒儿爆出来的，还说这个玉米粒儿的热量也不低，就是跟大米是一样的。我们都说这个，比如说减肥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吃点红薯、吃点玉米，就不吃大米饭了哈。那这么听来，这个玉米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我们减肥的时候可以选择的一个，碳水化合物，对吗？
0: 其实碳水化合物啊，它属于糖，就是糖类嘛。碳水化合物和糖类，碳水化合物它主要的有一个作用，就是为人体供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它的热量都是相对来说偏高一点，但是我们是要控制的是一个量。也就是说，即使是大米白面，我们说它热量上会偏高一些，那我们吃的时候首先要控制一个量。那还有呢，这爆米花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被进行了这种膨化的一个处理，那它的质地呢就变得疏松了，然后我们嚼的时候也会感觉它比较软啊。那我们实际上它这种变疏松之后，它和消化酶接触的面积就会更大了，那它这种升高血糖的指数就会更高，就我们常说的这个 GI 值，那这个是方面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热量。
1: 嗯，我们说的这个 GI 值其实就是一个升糖指数。升糖指数呢，其实就是我们吃进去的糖在我们的体内一定的单位时间内会引起我们血糖这个升高的一个速度哈，它的一个指数。尤其是对于这些要控制血糖的人群来说呢，其实去精心的选择这个 GI 值低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告诉大家，这个老式的爆米花，包括这个馒头啊、面包啊，这种质地比较松软的啊，比较面糊的，我们说这种疏松多孔、容易嚼烂的，这种就是主粮呢。其实它的 G 值都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升糖指数都是比较高。我们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它其实特别容易消化。啊，很多老年人就说，哎呀，我喜欢吃那种容易消化的，有的时候吃一碗面哈，感觉这个不消化，好像囤在胃里了。但是这种容易消化的东西，其实反而会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飙升。如果你是一个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的话，那这种血糖的飙升对于你的这个血糖稳定来说，其实是特别不好的。刚刚也说到了哈，说这个老式的爆米花其实是通过这个转炉哈，对这个玉米粒进行了膨化处理。那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经常告诉我们说，这个是零食，是膨化食品，不好。也在这里想问问这个岳老师哈，究竟什么是膨化食品？然后这个膨化食品，我们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不好，又究竟是不好在哪儿呢？
0: 膨化食品的话，它是相当于用了一个膨化技术，也就是说类似像爆米花这样把它体积变大了，然后这样的一个加工技术做出来的一些食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常见到的一些膨化食品，那也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大家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呢看一看它的营养标签。那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很多膨化食品在膨化过程中它会加入比较多的油脂，就是可以看到膨化食品整体来说脂肪含量是会偏高的，而蛋白质的含量却是偏低的，那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有的也是偏高的。那综合起来可以看到，膨化食品有时候会有几个特点：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高热量，然后有一些甚至会高盐。其实我们通过营养标签就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膨化食品都是不太健康的食品。
1: 我猜想哈，正是因为这个膨化反应啊，将我们这个就是原本的这个食材进行了一个膨化处理，它变得特别的体积特别大哈，特别的干。那可能为了调和这个很干的这个口感，就需要多增加一些油脂，甚至是一些糖分，对吧？然后来调和这个很干燥的这个口感，让大家感觉诶，这个吃起来比较爽快。所以一般来说，膨化食品说它不好，主要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高油的这样的一个零食哈。那刚刚我们说了很多这个传统爆米花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啊，比如说它可能会含有铅啊，可能是这个经过膨化处理之后 G 值可能会比较高，也就是说它的升血糖指数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呢，和这个 我们现在叫新式爆米花哈，这个电影院门口卖的这个爆米花相比，其实传统爆米花也有它的一些优势，对不对？岳老师来给我们细数一下传统爆米花有哪些优势呢？
0: 传统爆米花如果和新式的爆米花相比呢，首先它的添加的食物或者说添加的物质是偏少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新式爆米花里边加了人造奶油，那这种人造奶油呢，它会带来热量更高，而且它里边可能会带来这种我们常担心的这种反式脂肪酸。我们也经常提到脂肪呢并不是所有的脂肪对人体都是不好的，但是这种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就是最应该禁止的一类脂肪。那这种新式爆米花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这种人造奶油会添加的过程中呢会带入这种反式脂肪。那再有的话它还会加糖和香精，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现在的爆米花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那这个呢就是香精来调的味道，那它这种添加剂整体是偏多的。而且我们通过前面说这种老式爆米花也可以看到本身玉米粒儿的热量就是偏高的，那它再加入这种奶油，然后就相当于我们主食的同时又吃了这种热量很高的奶油黄油，那它的热量就会更高。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皮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告诉大家，这个其实老式爆米花哈，如果是和新式爆米花相比的话，可能呢这个热量会略低一些啊，在这个方面可能是稍稍健康一点儿。但是呢其实这个爆米花这种零食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零食。如果你要减肥呢，爆米花也不是不能吃，但是呢不能随便的吃，不管是这个新式还是老式的，其实总量呢都是需要你控制的。因为呢这个爆米花都是粮食做的嘛，对吧，都是玉米做的，那吃一两的爆米花也就是50克的干玉米粒，通常我们这个在电影院门口吃那爆米花都是一大桶，对吧，就要少吃半碗米饭。如果你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一大桶的爆米花，那可能你这个晚饭就不应该吃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吃爆米花的时候啊，虽然这个吃起来啊这个配电影是绝配，但是还是要担心这个比如说热量啊，比如说铅的污染啊，比如说这个过多的反式脂肪啊等等。那在这里我也想问问岳老师哈，这个我们家里一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就是说微波炉爆米花哈，我们自己微波炉里一转，也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家庭自制的这个爆米花，问问岳老师，这种爆米花含不含铅呢？
0: 这种爆米花的话应该说它含铅量不会很高，因为我们也说了传统爆米花它的铅很多时候是这个转炉带过来的。那这种微波炉爆米花它的过程更接近于我们这种新式爆米花，也就是说它里边也会加入这种奶油香精，然后加入了一些添加剂，它的整体来说我觉得应该和这种新式爆米花是一样的。
1: 那在这里呢也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啊，我在这个网上学的一个做爆米花的自己的一个新的办法。那有的时候呢在家自己解解馋也挺好的，而且呢可以自己很好的控制这个吃的这个量，比如说你做的时候就抓一把玉米粒或者抓半把哈，这个用油量也比较少，而且呢也很干净。那告诉大家是用一个不锈钢的高压锅慢慢的加热锅底，然后放一勺的这个食用油，把玉米粒放进去盖好盖子，然后边加热边摇晃，等爆到最后没有声音了啊就好了。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女生自己在家做的话，感觉这个高压锅稍微有一点这个吓人哈，但是你只要控制好这个火的大小，还要控制好这个油量，在家自制这个爆米花应该是比这个老式的爆米花还有这个电影院门口卖的这个新式爆米花都要更健康一些。那我们聊完了这个爆米花呢，其实也想顺便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很多这个有回忆杀的这个老式的零食哈。现在这个很多老式的零食我觉得也变换了一个新的样子，新的包装，然后也开始这个有一些95后甚至是00后的这个小朋友去很喜欢这样的零食。比如说这个 糖葫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老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零食哈。问问岳老师，您觉得糖葫芦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零食吗？
0: 如果说最传统的糖葫芦啊，就说到了山楂。那山楂的话，在我们营养或者说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食物。那山楂的话，它首先可以说健胃消食，甚至可以促进这种体内油脂的代谢，帮助人体的一个消化，而且它里边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素，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把它做成糖葫芦之后呢，它就会多了一些糖分的摄入，那它在保持原有这种功效的同时，或者说在保持原有这种对人体的好的作用同时呢，会带来一点，也就是说热量会随之增加一些。那我们现在也会看到糖葫芦种类非常多啊，比如说还有山药的糖葫芦。那同样的也是，就山药在我们的中医里边也是一个补剂啊，就大家最常听说的，比如说有一些六味地黄丸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补药里边，它其实都是有山药的。山药对我们人体来说有很多好处，其实但是它可能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这种糖分带来的热量增加。那还有一些糖葫芦我们会看到，比如说里边还会加一些豆沙呀，加入一些糯米啊，其实如果是加入这种的糖葫芦，它的热量就会更高，因为它会比如说糖分啊、豆类啊、主食啊，就各种的这样热量其实也是容易偏高的。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糖葫芦是消食的，但是它热量其实就山楂是可以进行消食的，但是它做成糖葫芦之后，它的热量其实是一个增加的状态。
1: 还有一个吃糖葫芦的问题啊，就是我自己在可能有的时候吃糖葫芦的时候遇到的，我会觉得这个糖葫芦一颗山楂包裹着糖，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吞咽的时候啊，会觉得这个糖包裹的这个山楂又很有粘度，感觉吃到胃里之后有一种不消化的感觉，就是一大坨一大坨的。就不知道岳老师您觉得这个糖葫芦是不是存在，虽然它是山楂哈，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因为它的形态有这种不容易消化的这种特质呢？
0: 那糖葫芦的话，我们说其实消化它会有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嚼嘛。那比如说对于一些老年来说，他嚼这种糖葫芦可能会存在比如说牙齿不太好啊，或者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它嚼的就不会特别好，那它可能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到了胃里边它就会增加胃的负担，它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好像吃完之后也没有说促进消化一个作用，反而会有一些消化不舒服的感觉。那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就确实有的一些糖葫芦会加色素，就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哎，有糖葫芦确实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会加色素，那这个的话就也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的一点。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关于糖葫芦要提示大家的哈，就是其实这个真正老式的这个糖葫芦它就是在街头边走边卖边吆喝，然后现在呢就是可能这种模式已经比较少了，有很多稍微讲究一点的会把它放在一个这种带玻璃罩子的小车里，或者是放在超市的一个柜台里。但是提示大家，如果是这种暴露在这个大环境下的这种糖葫芦的售卖的话，你也一定要考虑它的这个灰尘的问题，对吧？因为毕竟有了这个糖浆之后，它可能会更容易留存这个空气中的一些灰尘，尤其是在雾霾天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好好的想一想哈，这个糖葫芦究竟是不是过了卫生的那一关。那接下来呢还想聊一个经常出现在我们家的这个客厅的这个茶几上的一个老式的零食哈，叫江米条。应该说这个上一辈的人对于江米条来说都有很美好的回忆哈，我父亲就经常说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这个零食就是江米条，所以现在的这个口味也改不过来了，也是觉得江米条就特别好吃，无论有多少高级的零食在层出不穷哈，他还是觉得那个有一种很怀念的一种味道。那问问这个岳老师，您觉得这个江米条算是一种健康的零食吗？
0: 江米条确实是童年的回忆啊，就有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童年就是吃江米条带来的那种快乐。但是呢我们江米条从它的成分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这种主食来加工的，又进行了油炸，然后外面呢又是一层糖，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描述就可以看到它的热量应该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说本来主食碳水化合物类的热量就是偏高，那如果再经过这种油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外面又加了这样的白糖，那所以我们说它更多的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如果说从营养健康的角度来说它不算是一个健康的零食。
1: 虽然很多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江米条哈，但也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好吃的这样的零食，它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说高碳水化合物加上这个高油脂。在中国呢，有这个比如说江米条，有这个油条，虽然不是零食啊，但它也是这个高碳水加高油脂。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麻花，对吗？这个都是咱们比较传统的饮食里边大家老百姓爱吃的，但其实它就是高碳水加高油脂。那在国外呢，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人的这个本能可能就是去追求这个高热量加上一个高油脂。像这个比如说甜甜圈，对吧？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高的碳水化合物加上一个高的油脂，也希望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哈。那这个刚刚说到了麻花啊，我们这个天津的小伙伴可能对于麻花都有一种很特殊的这个情感哈。现在这个麻花应该说也是变着各种花样，有各种大麻花、小麻花，然后也会有各种口味的。这个岳老师，您觉得麻花是不是在这几种老式的零食里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
0: 其实麻花的话我们也说了，它首先的话也是一个油炸的，它的热量呢就是还是挺高的。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吃比如说天津的麻花，它的口感会更酥更脆，那它这里边的话就是它的这种热量应该算是更高的，应该说它这种酥脆的口感就是和它的加工过程和它添加的这种比如说油啊各方面的这种添加进去之后，它才能够出来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酥脆的口感。那其实我们也常强调，有的时候在这儿可以扩展一点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吃一些全麦的饼干，然后全麦的面包，那听起来是全麦的，但是它只要想达到这种酥脆或者说这种松软的口感，它里边的黄油然后各脂肪甚至一些人有的会添加一些奶油，它必须是这种加进去之后它才能出来这样的口感。那这类的食物呢，只要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口感，不管它是全麦的还是比如说我们这些细粮做，它的热量都会是偏高的一个状况。
1: 这样听起来呢，其实这些老式的零食里哈，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食品加工工业没有那么的先进啊，就大家可选择的食材也比较少，可以感觉到这些老式的零食其实也都是坑哈，都是有很多高热量。那最后再问岳老师，你们家现在就是也有小朋友嘛哈，在选择一些什么样健康的零食呢？
0: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吃这种传统零食有一些还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整体热量不是很高，就是说它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日三餐的热量都是那么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过去的时候大家即使会吃一些这些零食，在它平时热量不太够的情况下呢，也不会暴露出很多这种三高问题啊各种问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一日三餐大家的热量就很容易升高的偏高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选择零食上面，我一般的话会选择的最主要的两类零食，一个就是水果，一个就是干果。那这两个的话一般是每天会保证小朋友每天都要去吃的。那其他的零食的话我觉得吃的比较少，因为小朋友他的胃口是有限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给他吃了一些其他零食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正餐，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的饮食或者说我们大家的饮食应该是零食以水果和干果为主是最好的。那再有的话就是把这个零食的时间也要调整好，比如说放在餐前吃，那可能很多人到吃饭的时候就觉得不饿，然后就影响了正餐，那他很快饿下来之后又会加其他的零食，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种三餐规律然后选择一些健康的零食是最好的。
1: 好，谢谢岳老师，这期我们跟大家细数了这个一些老式零食啊，从这个爆米花最后聊到了麻花，也提示大家其实这个家里最应该必备的一些餐和餐之间的零食呢是水果和干果，同时呢这个干果也是要掌握一个量的，因为干果的热量其实也是非常的高，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有回忆杀的同时也能够保证健康。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台风登陆，人们也都非常牵挂这个事情。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有的高层建筑的大块的墙皮脱落被刮走，有的室内呢大量的漏水马桶反水，更多的是人们的窗户玻璃甚至是窗框被刮走，这都暴露了一些家庭呢在房屋的质量、窗户的质量上一些薄弱环节。风灾啊，对于城市的高层建筑都会有一定的考验，所以咱们关心台风呢经过之处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呢也是关心这大风天气下城市的安全。台风被称为是房屋质检员，您看它对房屋产生了这么大的外力影响，那么在台风路过之后，对于高层住宅的住户有哪些应急安全的启示和经验呢？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避免那些呢在大风天气容易被考验出来的房屋质量的问题呢？还有就是大风来的时候，物业和住户做好哪些应急安全的准备的工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对于高层住宅的住户带来哪些应急安全的启示。
2: 应急时刻，
5: 我们在淮海公路地铁站门口，这边导出了大量的
4: 这些呢都是市民朋友在台风来袭的时候拍摄的邻居家的和自己家的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因为绝大多数啊都是简单的视频的记录，所以呢没有语言的解说，我呢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其中呢我刚才放的这几段视频它的内容。一个呢是在一个高层建筑，大概呢22楼，这个建筑啊我看了大概有30多层，只有22楼的这一户住户，别人家的玻璃呢看上去啊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家的玻璃全都被吹走，窗户呢窗框全都被吹走，那窗户呢就成了空的了，两层的窗帘卷在一起像麻花一样的窗帘绳，而且呢在他们家的这个阳台玻璃旁边就放的是孩子的婴儿床，估计呢是让孩子啊在这个入秋之后

0: 在阳台这儿晒太阳，而整个屋子啊狂风大作，估计屋内的损失也比较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见过啊，房屋的一个高层建筑的外皮，就是外墙，大片大片的被揭起，在空中啊扭转翻腾，就像啊腾云驾雾一样，最后沉沉的砸在了这个小区的这个车棚的车顶处，还好还有个车棚。那更多的呢，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人们在风中行走的狼狈艰难和痛苦。台风、大风天气，首当其冲的是高层建筑和在高层建筑里工作生活的人们。那么这个超高层建筑对于防风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上海中心大厦的125层的上海汇演的阻尼器发挥了作用。那什么是阻尼器？那咱们一块来听建筑工程质量法律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给大伙儿简单的说说。
1: 阻尼器它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人站在这个吊桥上，风吹的时候在吊桥摇晃的时候，人肯定要找平衡，对吧？就让这个重心相对来说更加稳定。所以在这个强风的状态下呢，有阻尼器的话呢，楼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没有阻尼器的话呢，这个楼其实是在摇摆的，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人不容易感受到这种浮动。比如说你家里头有一缸金鱼，是吧？在刮大风的时候，这个水面其实会像大海一样产生一个一波一浪的这种效果，这个时候你才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楼其实是在风被吹的时候它是左右在摇晃。
0: 现在的楼呢也是越盖越高，那可能听众朋友说，那也不是每一个超高建筑都会有阻尼器，因为国家没有这个强制标准，所以有的有，有的就没有。那这超高建筑，特别是啊咱们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那也有的居民楼都盖到32、33层，那像这种的高层建筑，它在设计和建筑的过程当中怎么考虑到这个风力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楼体的影响呢？那咱们还是来听徐斌的介绍。
1: 大楼为什么它能比较牢固，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地下的这个钢筋就像筷子一样，穿过了这个蓬松的土壤，就相当于穿过了豆腐插在了下面的桌子上。因为底下就是他们的工程上叫持力层，刮大风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楼直接倒掉？它不会的，就相当于你把筷子插在这个就是比如桌子里面了之后，你从上面使力去推去发力，其实是不容易把这个楼给推倒的。从结构设计上来说，尤其是超高层建筑，像上海的打蛋器啊，像北京的中国尊这种，它设计的时候它就主要考虑的就是它底下这个打到持力层上的这个桩基、
2: 啊、
1: 这个桩基的数量、
2: 这个、
1: 对，就这个筷子、嗯、这个筷子呢，它对于上面这个主体结构，比如说我做100层那可能是多少吨，我做200层我可能是多少吨，就是它一定一开始就计算好了，就是底下这个筷子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个巨大的建筑物的这个重量，而且呢它在设计上它有足够的余量。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就是楼被风吹倒，你看树会被风吹倒，对吧？那可能是那个根在土里面它扎的不够深，它可能就是在浅层的。但是咱们这个楼呢，它为了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它扎的是非常深的，那么这个就导致一般的风想把楼吹倒是吹不倒。
3: 应急时刻，
0: 所以如果按照国家的相关的设计标准、施工标准来设计施工，有达到标准的地基和防风的设计和设备，那么即便是台风来袭，这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也不会被刮倒，除非说它有质量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啊都出现了窗户被撕裂、窗框都被吹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楼房的外挂设施也纷纷的坠落，甚至呢砸到了别人家的外墙和窗户上。那咱们来听听啊其中的一个视频记录的情况。
4: 哎，你们看看啊，这个空调谁家掉下来了？你看窗户在晃啊晃的。
0: 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阿姨家也是在台风当中，这窗户接受着台风的考验。这阿姨呢，把窗户门啊什么的都关得严严的，也是呢非常紧张的观察外面的情况。嘿，这就忽然发现啊，这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也不知道谁家的这个空调外挂机给掉下来了，就在他们家的这个窗户上啊晃来晃去，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估计听到这儿，是不是您这心也提起来了？您想那么大的风，那空调外挂机砸在玻璃上，那可比风破坏力大多了呀。一旦的风灌进来，那可想而知对人家正常生活的影响。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徐斌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大风天气下为什么这有的窗户、有的窗框它就能被刮走，那空调外挂机怎么也遭殃了。咱们来听。
1: 窗户越大啊，越容易被风吹走。
4: 嗯，
1: 它主要可能跟这个气压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你这窗户面积越大，你在承受这个室内和室外这个刮大风的情况下的这个内外压差可能也越大，就是受力的面积不同，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跟安装有很大的关系，就基本上被风吹下去的窗户出问题的大部分就是你这个窗户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其实是大窗户，落地窗是吧，然后包括这个窗户的宽度，窗户的高度都比过去就是追求越来越大的窗户，它确实从室内感受会更好，采光会更好，看着也更敞亮，视野也更好。但是越大的窗户可能是它的受力面积大了，所以在这次台风来了的时候出问题的概率也越大。同时呢，这些出问题的窗户大部分在事后看都是当时在安装的时候不够仔细，就是我们现在说市场上的很多这个就是窗户的厂家也好，包括这个装修公司也好，它在这个安装的时候确实不够规范。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家现在也有大窗户的话，建议呢还是这个再检查一下这个窗户的安装，如果要是有条件能加固的提前都给加固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0: 所以您看大玻璃那谁不喜欢呀，就是擦起来也方便，但是呢您得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风，冬天到夏天那有时候呢也会有黄色预警的大风，那隔上个几年还会有一次橙色预警，那就很厉害了。像您家呢如果住高层建筑，您就得考虑了，咱既然要这个美观，咱就不能省这个钱，没这金刚钻咱不揽瓷器活，免得那风太大了，到时候呢您那不太结实的大玻璃窗摇摇欲坠，或者坠了给您啊带来家庭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别人家，您想能没您的责任吗？咱们也看到有人说，哎呦这台风啊真是一个房屋质量和装修的检验官啊，这话您琢磨琢磨这道理啊也没错，可不是吗？这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宁娜里面说的那句话一样哈、啊、哎，这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这凡是呢在台风当中啊扛过去啊，这门窗安全关的家庭那都是相似的，而被刮走的刮碎的这些家庭的这个窗户的安全呀，包括各种设计施工等等，它各有各的问题。那如果您的家现在哎正在装修，您看眼下这还正是啊这一年当中装修的好时候呢，那如果您家正在换门换窗，这一次台风登陆上海对窗户的考验，对咱们安装窗户啊还有装修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咱们还是来听徐斌女士的介绍。
1: 我是觉得啊，在新房装修的时候，这个开发商一般都是做相对比较统一的窗户，在更换的时候呢，尤其是新建小区它的物业也比较完善，所以就外立面换窗户它其实物业也是有相应的要求，就一个是需要外立面整体的统一和美观，
4: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物业也会有具体的关于就是你能更换多大窗户的这种很细微的这种设计，这个是好事儿，就
4: 是
1: 其实我们都不愿被管着，对吧？但是在买房的时候，你的小区管得严比管得不严要好得多，就是如果这个小区它完全不管，多大的窗户都能装，什么都可以拆，那这个实际上是危险的，因为咱们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咱们是跟大家一起，可能你比较守规矩，但是你邻居不守规矩，他可能就会给你带来很多困扰。那么在老小区呢，其实我们可以抬头观察一下，就是老小区目前的一个装修的情况。在装修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尽量的尊重这个小区它本身的状态，不要进行大拆大建。原装的设计是从一开始设计院设计的时候就这么考虑的。
4: 嗯，
1: 就是这个窗户它有多大？你如果要是整栋楼设计的本身都是比较小的窗户，你非得要把这个窗户强行扩大面积，对吧？这个就会带来结构上的一些风险。就是我是建议咱们尽量别冒险，就是窗户呢不要随意的去扩大。
4: 对。
1: 然后呢，至于这个，就是有的业主他可能更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就我这个窗户就是中间没有窗框，对吧？我就一扇儿，是吧？我这个要好看，要美观。
4: 显高档，我不想花钱。
1: 对，显高档，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人的正常的心态。但是呢，咱们就尽量买贵一点的啊，对吧？这个价格高一些，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价格高的一定会达到什么品质，风吹吹不走，是吧？但是它毕竟有个概率问题，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嘛。
4: 对，
1: 你买特别便宜的。那你现在遇到一些大风还有雨水的考验，可能是又不隔音又不隔热又结露，是吧？又漏水，然后还有被刮走的风险。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花在这块窗户上头，舍得花一些钱，对吧？本来我可以买个5000的，我买个10000的或者20000，它档次上去了，它可能相对来说品质会高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在安装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业主可能确实是不专业，不懂得这个安装的时候大概大体上需要什么。但这个事情可以靠谁来解决呢？可以请验房师来帮忙解决。
4: 对，
1: 可能500-600给验一下。现在验房师他不光能验新房，就是你二手房装修完了之后，他也可以帮你来验收这个装修的工程，那就可以请他顺便帮你把窗户也验收一下，窗户的安装是不是符合规定，是不是安全，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掉下去了 民事责任还好说，它有可能变成刑事责任，
4: 成了过失了
1: 啊。对，就高空抛物嘛，反正尽量是躲着危险走，宁可花钱解决问题，这个是属于5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花了心里图个踏实。
3: 应急时刻，
4: 看到很多就自家的玻璃给掉下来了，连玻璃带窗框，然后呢一路上的连滚带砸，

0: 最后呢，掉进了树木的这个间隙处，最后呢，稳稳地砸在了邻居的车上。台风是不可抗力，那因为台风自家的这个窗户，而且呢，一看呢，不是开发商原先的这个窗户啊，确实是自己搭建的这个阳光房或者顶层的这个玻璃哈、自己换的，理赔会是谁的责任呢？
1: 这个我认为就要看过错。就是业主的过错程度，如果要是业主确实是有一定过错的，比如这个窗户它的安装就是有问题的，那它大概率就是即便是台风这种灾害性天气，它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不一定是100%，它酌情确定一个百分比，比如说你承担60%或者80%，
0: 对，
1: 这个都有可能。
0: 比如说这是他自己私家的、私搭乱建的哈。
1: 对，但是因为安装的是厂家来安装的，对吧？或者装修公司来安装的，所以呢，就是你在赔完钱了之后，你还可以向给你安装这个窗户的厂家来说。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这种官司呀，打得再好，判得再公道，判得再快，都不如这种事儿咱们不摊上。台风来的时候呢，咱们也能够啊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在屋里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而不是啊这一下子呢就得躲到邻居家，哎，这中国好邻居把您请到他家，在他家避避灾，然后您这儿啊只能是任由台风灌到屋里，雨打风吹呀、位置不高的地方，我是建议小区的业主啊，您赶紧排除一些呢可能存在的大风天的一些安全隐患。较高的，我就建议您啊得想办法了。另外呢，有的业主你好好的这。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一堂小学数学课上，一个老师向学生问道：“孙小亮同学，你回答老师一个问题，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是多少？”你要是一时答不出来啊，老师可以启发启发你。你想想啊，你第一次去饭馆买了半个馒头，第二次去饭馆又买了半个馒头，那最后一共买了多少个馒头啊？
2: 两个馒头。
1: 不会是两个馒头呢？
2: 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饭馆从来不卖半个馒头。
1: 新年就要到了，这天儿子在家里对妈妈说道：“妈妈，新年老人也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把礼物装在袜子里送给我吗？”
3: 听到儿子的话，妈妈回答道：“好孩子，当然会啦，他们会把礼物装在袜子里送给你。”
1: 听妈妈说完，儿子自言自语说道：“哦，原来是真的呀。我希望那天爸爸不在家。”
3: 啊，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孩子？
1: 为什么，妈妈？我主要是怕新年老人用爸爸的袜子装礼物的时候会晕倒。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天中午吃过午饭的时候，老张对老李说道：“哎，昨天去书店买书，收获还真不小啊。”“
4: 哦，你都买什么书了？”“
5: 我买的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哎，买这本书啊，还必须打包买另外一本，要不就不能买。”“
4: 啊，这是什么规定啊？打包卖的是什么书啊？”“
5: 跟这个成为百万富翁一块卖的那本书，叫《刑法》。”
3: 小张去菜市场买鸡蛋，对卖鸡蛋的人说：“
4: 哎呦，你这鸡蛋还真便宜啊，我来五斤吧。”“
1: 哎，好嘞，没问题，您稍等啊。”“
4: 哎呀，我说你这鸡蛋怎么都这么小啊？怪不得你卖的鸡蛋便宜呢。”“
1: 嘿，我可不想为了您那几毛钱让我那些母鸡都难产而死啊。”
3: 有一天，一个人往当地的警察局打去电话，对那头的警官大声说道：“
6: 警察局吗？我要找人。”“
5: 您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
6: 有个流氓冒充我的推销员，在南方赚了600万，比我所有的员工赚的都多，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5: 哦，请放心，我们一定能抓住他，并且把他送进监狱。”“
6: 啊，送什么监狱呀？关人家干嘛？我要聘用他。”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医学院里，老师在给学生上课，老师说：“

0: 有一个病人是先天性的腿瘸，因为他出生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稍短一些。
1: 停顿了一下，问一个学生，
0: 约翰，请你想一想，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1: 约翰认真地想了想回答道，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腿瘸的。
0: 博拉温教授正在忙着改一篇学术论文，他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的铅笔放在哪儿了？
0: 哎呀，它不是夹在你的耳朵上吗？
1: 哟，你没看我忙死了吗？能不能说具体一点，这铅笔夹在哪只耳朵上了？
0: 语法课上，约翰思想开了个小差，突然老师问道，
1: 约翰，你能说出两个代名词吗？
0: 谁？我？
1: 完全正确。父亲问儿子，
0: 孩子啊，怎么样啊？你的女老师对你满意吗？
1: 是的，爸爸，十分满意。
0: 你怎么知道的？她亲口对你说的？
1: 当然了，爸爸，前天她对我说，要是所有的学生都像你这样，我马上就离开学校。这说明我已经全学会了。

0: 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정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熟悉的旋律荡漾起动人的回忆，经典的老歌带给我们更多岁月的温情。伴随着天后李玟的颜色哈、啊，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美妙的音乐之旅。在此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如约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您熟悉的广播节目，每天50分钟的节目时间，星宇在直播间陪你重温华语乐坛经典精选好歌，和你共听华语流行乐坛如瑰宝一般动听的旋律，只为收音机旁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天气渐凉，那也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加衣物，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也愿这个上午的美好音乐带给你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人才济济的华乐坛。提到怀旧，提到经典，提到粤语歌，不能够不提的就是这位歌手陈百强。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经典音乐一生何求啊，偏偏喜欢你今宵多珍重也比较的熟悉。粤语歌来自于已故著名歌手陈百强，我觉得听陈百强的歌回忆的是一个年代的诚挚质朴动人的岁月情怀。陈百强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那么就音乐修为而言呢，陈百强可谓称得上是一位多面手，他擅长演绎浪漫情歌，也能够自己创作歌曲。在香港乐坛当年啊，像陈百强这样的周身刀的歌手并不多见。经典作品很多，从今宵多珍重到等，从烟雨凄迷到一生何求，从偏偏喜欢你到浪漫情话。于陈百强口中，在多年以后再次听到如此复古的情调，自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时光留声机，美好的秋日上午时光，让我们在怀旧的歌声当中再次感受经典音乐的魅力。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千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自歌手周蕙的好想好好爱你。在华语乐坛，周蕙是以非常温润动听的歌声而著称的。周蕙出道20年左右，她的声音温润动人，歌声温暖动听。还记得我许多年前买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第一次听就被周蕙的纯净温暖的歌声感动到。许多年来，新歌辈出，新人辈出，但依旧忘不了那些年对于美好音乐最初的感动。周蕙的声音纯美纯净，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在与生俱来的美好音色里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许茹芸的纯净美好，汲取了美声精华的周蕙，歌声当中带有笑着唱歌的特质，她的情歌填充了都市人空心无助的情怀。听周蕙的歌，你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她的歌声里，尤其是那一首我们熟悉的《约定》，好像十个人里有七八个人会唱，但是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但是就是唱不出周蕙的味道。时光留声机此刻正在为您直播，您正收听到的是星宇为你主持的节目，这里锁定的电台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非常美好的周慧，非常动听的声音。周慧呢最近也在开演唱会，虽然并没有那种几万人的大型场馆的演唱会啊，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歌，他曾经用心唱过的每一首温暖的情歌，都温润了我们一路走来的多情岁月。这里时光留声机正在为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欢迎继续收听华语乐坛经典作品。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电视剧主题曲，由动力火车演唱的《当》。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听老歌，用心生活，但愿每一天我们都学会珍惜，每一天或学会活在当下，用心的去感受当下的美好和幸福。每天星宇在综合广播的直播间陪你听听老歌，用心生活。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报告上列出的引起爆炸的原因，目前为止都含糊其辞，可大家都知道政府、煤气公司、消防局，他们都有责任。坎迪一边看着报告，一边说着：这个世界上啊，确实存在一些事情可以避免，又很难避免。就像这次爆炸，很多人经历了这样的灾难，都会恐惧和崩溃。我最担心的是，在恐惧和崩溃的人群中，有人开始变得狂躁，局面就很难控制。我看到窗外那些被救援人员抬着的断裂了的肢体和血肉模糊的受伤者。在1972年的尼加拉瓜大地震之后，马纳瓜地区就出现过大面积的偷抢和掠夺事件，这些疯狂的行为都是地震的幸存者做的。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足以说明灾难之后的人们精神是崩溃的。我们这次面对的应该是相同的情况。我只要一预想那种混乱，都感到心寒。我已经做了初步的尸检，到目前为止，有切割痕迹的残骸大概属于12个不同的人。不过，遇难者身份鉴定中心那边还有新的切割残骸送过来。鉴定这些尸体的身份有些困难，因为要在短时间内找出他们生前的牙医记录、X 光片、身体组织、假肢或者是心脏起搏器的记录，并不容易。更困难的是，他们的房屋也被彻底炸毁了，所以从他们生前的生活环境里提取可能的指纹以及 DNA 都变得不可能。他们的家属也多半死亡或者失散，从家属的途径进行 DNA 比对也很困难。总之就是很难。伊莲两手一摊，做了无奈的表情。
2: 但至少我们可以确认这些残骸来源的收集位置，再通过爆炸力度分析，可以初步确认到底这些被切割的残骸是被炸死的可能性多一些，还是被人杀死的可能性多一些。
1: Joe 一边用毛巾擦着自己沾满灰尘的脸，一边说着：
2: 我需要一份切割残骸的分布地点图，再做一份爆炸力度分析表。发生大规模的灾难事件时，政府组织、军队、国际刑警和国际救援组织会组成一个灾难救助团队，这个团队包括中央紧急救援小组、灾难调查组、遇难者身份鉴定中心、证据收集和恢复中心以及后端支援中心。参与灾难救助的人员包括来自各国的法医、法政、气候等专业技术人员，还有警察、消防和空军等军队人员。而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在灾难后期救助过程中调查可能出现的谋杀掠夺以及大规模精神崩溃所导致的极端事件，所以我每到一个灾难发生地点时，都要对这些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全面的了解，掌握的越多，我就会越快地破解灾难谜团。
1: MX 以专家的姿态介绍着。
2: MX， 你讲得非常精彩，切割残骸发现位置和爆炸力度分析图我已经做好了，现在该是我们的讨论时间了。
1: Joe 还是恭维了 MX，再发表了他的看法。
2: 16具被切割的残骸分布以沙伊尔街为中心的方圆10000米范围内的区域，分布地点松散，没有规律。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距离爆炸地点的位置都不足以引起极客的死亡。我已经把爆炸点的数据传真回到了我工作的法政部，我的同事帮我做过模拟实验。

实验的结果显示，爆炸的力度在发现残骸的位置仅能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是不会致死，只会导致轻伤。所以那16个人不是被爆破炸死的，而是被人为杀害的。宙脸部表情平静，但内心并不平静。看来切割残骸的数量又增多了。艾瑞克若有所思，因为他知道谋杀没有停止。我基本上和宙的看法一致，经过尸体解剖和生物化验，那些死者是被人杀害之后又被肢解的，肢解之后又把残肢放入火里焚烧，所以证据收集和恢复中心的调查人员在收集残肢时，第一时间如果不仔细分辨，会把残肢当成爆炸的遇难者。伊莲好像也刚得到了初步的结论。看来我们要找的是非常残忍的杀人狂，可又会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借助灾难的机会来大开杀戒呢？残忍的杀害与肢解对于实施者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已经封闭的爆炸现场来说，只有两种人，究竟是灾难的幸存者还是灾难的救援者会如此做呢？我的脑中闪过了一连串的问题。到处弥散着汽油味和爆炸的烟雾，几乎没有一个房屋是完好无损的，所有的搜救人员都不得不穿上隔离性质的制服和戴上防毒面具。第一批刚刚来到爆炸现场的消防员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状况，就被接二连三的爆炸一瞬间炸开了花。所以灾难中死亡的人不仅是无辜的居民，还有大量的以身殉职的救助人员。遇难者身份鉴定中心的生前与死后工作小组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居民资料，方圆10000米以内几乎23%以上的居民都被炸死，被炸死的居民中还有78%的以上的尸体是残损程度比较高的尸体，受重伤的还有处于失踪状态的也大有人在。当信息分析员 Candy 拿着身份鉴定中心的数据后，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整理。 MX 现在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400多人，受伤人数上升到了1700多人，失踪的是100多人，这些只是概述。新闻媒体已经对这次爆炸做了实时的播报，现在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了这个爆炸惨剧。 Candy 报告着最新的数据，也就意味着无论爆炸区以内还是爆炸区以外的人都知道了这次爆炸的严重程度，死亡和受伤人数越是增加就越是会加重人们的心理负担。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在爆炸区以内实施谋杀和肢解的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些人，因为作案工具并不统一。由于残肢被焚烧得很严重，所以很难判断切割的手法和力度。在残肢上我们几乎无法得出作案人员的数量，国际刑警已经秘密地派人监察了所有的支援人员，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行动，所以救援人员实施这种谋杀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如果谋杀者真的是爆炸的幸存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案人肯定没有受伤，就算受伤也是轻伤，否则哪有力气杀人肢解和焚尸呢？我思考着。我们要找的狂徒应该始终没有被救助人员发现，他或者他们还在爆炸区徘徊，他们所在的地点距离爆炸点很远，但他们一样可以感觉到爆炸的力度和看到爆炸之后的惨象。艾瑞克总结着作案人的特征， MX 拍过很多照片，尤其是在灾难中人们的状态，死亡的、痛苦的、哭泣的、坚强的、勇敢的、乐观的，什么样的都有。但他不会把这些照片发布，也不会给报社，因为把这些灾难下面的面孔公布于众是一件残忍的事儿。很多人都在谴责新闻媒体把血淋淋的灾难照片大肆的特写然后公布于众，认为他们违反了新闻伦理道德，因为那样的照片会让人经历灾难的人再一次清晰地回忆起灾难的情景和失去亲人的痛苦。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所领悟，会在爆炸区谋杀和肢解的凶手形象越来越鲜明了。我一张又一张地看着伊莲拿给我的残肢照片，

无论是刀、锯还是斧，所造成的切口都非常的整齐。我的脑海里几乎都可以勾勒出一副手起刀落的画面，如此干脆利落地切断人的头颅、四肢，作案人是很有力量又擅长杀戮的人。 MX 再一次仔细观察了咒绘制的残肢布点图，从发现第一个残肢到目前为止的残肢，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路线，凶手是沿着从南到北的路线在几个街区间移动的，而这个移动的顺序恰恰和灾难救援组织逐渐封锁的路线相反。凶手总是在一个区域内杀完人之后，救援小组才刚好赶到封锁的区域，所以凶手才能那么顺利地一次次在短时间内完成谋杀。按照救援小组封锁六个街区的先后顺序和时间来推算，凶手几乎每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一次谋杀和肢解，就像打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长夏养生对于肝脏的保养也不能忽视，炎炎夏日一旦肝火旺盛就会伤肝，您知道出汗的情况也与肝脏的健康息息相关吗？枸杞子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枸杞滋补肝肾该如何服用？肝脾不和艾灸可以灸哪里呢？老年人养肝为何要着重注意止损？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肝火旺要养肝。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西医肝病科中西医结合中心理疗科主任医师杨华生，他也是第4批全国名老中医优秀继承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胆结石、原发性肝癌及自身免疫性肝病等肝胆系统疾病。天热出汗，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正常，为什么也会和肝功能有关呢？
5: 我经常跟病人讲，假设说你不看化验单，你也不做 B 超，你如何判断你的肝病是比较稳定，是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甚至说
4: 养肝护肝哈是更好的方式哈，
5: 对，
4: 而不是用发泄情绪来加重自己的肝损伤哈。那我们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如果是有肝病患者了，您建议他运动啊、那什么样的运动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呢？
5: 这个就要适度，肝病病人因为他具体肝病的病种不一样，
4: 嗯，
5: 你比如脂肪肝，我们就这个运动就要大一点，那么有的已经肝硬化了，运动强度呢就不宜过大。总体上来讲呢，我在这个肝病病人运动当中呢也是给总结了12个字、
4: 嗯、
5: 科学合理，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这么12个字原则。科学合理是什么意思呢？说你这个运动要科学啊，你比如说我很胖，你去跑步200多斤，你原来从来不跑步，你上来就去跑10公里，那可能就把膝关节造成严重损害，这就是不科学啊。所以说呢，你的运动啊一定是科学的，这个符合自身条件的，或者说我70、80岁我去练攀岩啊、跳水啊，那都肯定是危险性很大嘛。
4: 嗯，
5: 所以第一步是科学，科学合理。第二一个来讲呢，一定是循序渐进，不可以一口吃个胖子，说我今天因为我要达到某一个效果，我明天突然就大力运动量，这个循序渐进。

0: 渐进很重要，不要让自己感觉很疲劳为原则。第三个，这个运动的它的好处的体现，关键在最后四个字，持之以恒。至少坚持半年以上，你可能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好，科学合理，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哈，让运动成为您的一个习惯，它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哈。那对于肝脏这个非常沉默的器官来说哈，随着我们年龄的进展哈，到老年以后，它会更容易出现一些病变吗？老年人又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肝脏呢？
0: 当然说我们这个全身任何器官呢，它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一个衰退啊，自然的一个衰退的过程。病，比如肝囊肿，往往也是随着年龄往往容易更凸显出来。要想让这个病，比如肝囊肿，往往也是随着年龄往往容易更凸显出来。要想让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减少这个肝病的风险呢，那就是做好保肝补养这个工作。就像我前面讲的，最关键的是减负。我常说的补肝啊，不是减负，就止损减负。我们要希望大家有这个理念，就是刺激肝脏的包括什么这个不良情绪这一些个致癌的食物比如致癌的食物里，实际上对肝癌来讲，第一位的是黄曲霉毒素，酒精这些个呢，我们尽量避免。如果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再做一做运动啊，艾灸啊，吃点中药啊，或者一些保健品都可以。
2: 养生小厨房。
3: 不同的茶饮有不同的功效，可以帮助大家缓解上火和干燥等常见不适。下面为您介绍菊花人参元气茶，所需材料包括了人参十克、菊花五朵，将人参洗净切碎待用，或者是用参片也可以。杯中放入菊花人参，热水闷泡15分钟即可饮用。人参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安神等功效。药理学研究发现，人参含有人参皂苷以及多种维生素，对于神经系统具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消除疲劳。而菊花气味芬芳，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作用。提醒您需要注意的是，有高血压的人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之下决定是否使用人参，并且人参不宜和茶叶、咖啡、萝卜一起服用。
4: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4: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又到了我们饮食文化的内容时间了。不过今天这个内容呢是比较丰富啊，这个咱们邀请的是杨元博士。杨博士你好。
1: 周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跟大家说说什么呢？说说清真饮食。
1: 哎，
0: 这个关于这一块的话呢，很多人都很有感想。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如果有些什么想说的话呢，可以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呢编完短信发送到10628821025 10628821025。好了，咱们先说这个清真饮食啊。其实这个回民呢，是咱们北京居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了。
1: 那没错，
0: 像我们好多同事全是回民。
1: 是是，咱们就包括
0: 不是说全是啊，
1: 好多好多是，
0: 有些是
1: 咱们这个食堂不是专门有清真的那个几个菜吗？
0: 没错没错，
1: 啊、
0: 那个碗筷什么都是分着的。
1: 哎、对，清真的是绿色的啊，
0: 尊重。
1: 对对对，
0: 他们的民族习惯。
1: 嗯嗯。
0: 那么自元代啊，便定居于此了，应该说哈、
1: 啊。对。
0: 这个因为呢，这个伊斯兰教的原因呐、啊，这个清真饮食上，从食材上与其他民族呢有很大区别，这些大家都知道啊。
1: 嗯，是。
0: 这个也因此呢，形成了它特别鲜明而独特的一种风格。那么明清两代呢，不仅回族对于清真饮食呢不断发展和创造，还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不断的在丰富它的烹饪技法和品种。应该说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啊，这个清真饮食呢已经成为了京式菜系当中极其重要的一支。你看我上来就把这个总结了一下。
1: 是是啊，您总结还真好、啊、
0: 嗯，反正就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呗啊。
1: 嗨
0: 其实说到这个清真饮食啊、你说这个北京的清真饮食是怎么形成的？
1: 北京这个特复杂，您先咱们先说说这个回族的源头。回族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民族是在元代形成的。这个元代还特别有意思，元代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蒙古族政权。他当时是灭了女真族的那个金朝，然后灭了党项族的西夏，然后经过50年的战争把这个中原也都打下来。然后他不仅仅是中国现在这个领土上的一个帝国，他北到俄罗斯，到、然后到葱岭，然后这个到往西一直打，也是能打到比如中亚地区啊，这个西亚地区啊，包括这个小亚细亚那边到欧洲啊，他都属于他的领土。他特别特别大的这么一个这个帝国。他这个蒙古族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民族的这个观念，就是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排斥异族。虽然呢元代到后来他是要人分四等，头一等是蒙古族，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但是他其实并不是说完全的就那么那种民族压迫。你像
0: 还挺融合，
1: 很融合。而且他不像就咱们中原汉族人，咱们中原汉族人他把这个阶层啊、士农工商啊等等这些分得特别的明确，地位特别悬殊。但蒙古族呢，他有一好处，他就是只要你有用就行。你就不管
0: 你哪个，
1: 不管你是哪个阶层，
0: 哪
1: 个民族，所以呢，很多大量的您像从这个阿拉伯地区，带来的这个阿拉伯人口，波斯这个就是现在伊朗的地区的这些人，包括中亚地区，还有反正很多人都最后通过通婚，然后也不分这个，他们都统称叫色目人。
0: 色目人，
1: 色目就是眼睛
0: 啊，
1: 那个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0: 蒙古
1: 人种眼睛是黑色的。
0: 嗯，
1: 那他们就可能有其他颜色。咱们看现在那个白种人，那个颜色眼睛是蓝色、绿色的。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个色目人呢，您像那个，就有可能是突厥人，突厥。

0: 个人的眼珠呢是黄色的，
1: 嗯
0: 啊，就这叫色目人。就最后通过这么一个，他们这相互通婚，而且有一个特别统一的一个特征，就是信仰伊斯兰教。
1: 嗯嗯，
0: 这么一个等于说是通过通婚形成的民族就是回族。
1: 嗯，
0: 这个所以他们就这个民族形成了之后呢，他们又这个学习了很多原来阿拉伯人的这个经商的习惯，
1: 嗯，
0: 所以回族人他这个流动性特别强，
1: 嗯，
0: 您像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回族都有，您像新疆有，
1: 对，
0: 云南也有，
1: 嗯，
0: 北京有，安徽有，山东也有，您像这个明代这个有朱元璋手底下有好几个大将都是这个回族人，
1: 嗯，
0: 特别著名的胡大海、常遇春。这都是回族人
1: 哦，就他们哪儿都去，
0: 哪儿
1: 东西南北
0: 啊。对，您像这个北京好多回族人啊，都可能是从哪儿来的呢？有几支，有的是从安徽、山东一带来的。
1: 嗯，
0: 就是当初跟燕王扫北，就是明成祖朱棣到北方来这迁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么来的。
1: 嗯，
0: 还有呢是从西北来的。您知道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
1: 哦，马三立，
0: 他是回族。
1: 哦，他我知道
0: 他是哪儿的回族，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哪支啊？
0: 他是宁夏甘肃那边的。
1: 哦
0: 啊，这为什么他们怎么来的？他是当初这个什么呀，这个左宗棠平定这个回部叛乱，
1: 嗯，
0: 当地的这个回民的这个流民从甘肃一直走到北京，就成为了这个北京的一重要的这个回民的一支。
1: 嗯
0: 嗯，
1: 反正我知道这个北京的清真饮食呢，
0: 嗯，
1: 它的专业厨行呢形成于是明代。
0: 哎，对，
1: 嗯，那既然咱们是吃的节目吧，
0: 嗯，
1: 咱们还往吃上说。
0: 是，
1: 那这个明代有一个叫厨子良。
0: 嗯，对
1: 啊，
0: 这个人的后代到现在还都在，
1: 还有
0: 那而且现在好像还
1: 多少代人了吧？都
0: 那好几十代了，
1: 好几十代
0: 啊，
1: 嗯！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厨子良啊，是等于是就是明成祖，刚才我说的明成祖朱棣，
1: 嗯，
0: 从南方带来的这个当兵的，
1: 嗯，
0: 后来呢，因为做饭好，就一直在这个什么，形成这么一个厨行的这么一个人群，
1: 嗯，
0: 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呢，还有。据说还给赐封了这叫大顺堂良的称谓，啊，然后到后来，咱们就是这个解放前夕的时候啊，还有这么一个特别著名的人物，叫梁德山梁先生。这位梁德山梁先生是哪儿的呢？是这个咱们的这个西来顺的贵头。然后后来呢，又公私合营以后呢，又到了南来顺饭庄，
1: 嗯，
0: 最后呢，这个又到吐鲁番餐厅退休，
1: 哦，
0: 他是谁呢？他是陈连生先生的师傅，
1: 哦，
0: 啊，就是这么一个，您看
1: 这么一个关系，
0: 这么一连上，就刚才咱们一说明代的这个什么厨子良、大顺堂良，都觉得很远，跟咱没什么关系。
1: 嗯，
0: 一说到陈连生先生的师傅，哦，是这么回事，
1: 嗯，好像就觉得好像特别亲近了，有
0: 啊，对对对，特别亲近了。
1: 其实说到这个，刚才是明代的事儿啊，
0: 嗯，
1: 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呢，应该说这个北京啊是政治经济状况都很好啊，
0: 嗯，
1: 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嗯，
1: 所以清真餐饮呢，应该说也有很大的发展，是吧？
0: 那，嗯，对，
1: 当时有很多的清真馆子。
0: 嗯，清真馆子，
1: 嗯，
0: 您比如说这个，圆兴堂，
1: 嗯，
0: 这是清真馆子里特别特殊的一个大饭庄。清真馆一般呢都是饭馆类的，
1: 嗯，
0: 咱们原来有一期节目专门说过饭庄饭馆的区别，
1: 对对对
0: 啊，它是圆兴堂是大饭庄，
1: 哦，饭庄就高一些的，
0: 高等的，它里头有这个戏台，
1: 嗯，
0: 能这个一包桌就上百桌的这种大型的这个。饭店，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像您像比如两玉轩啊、东来顺啊、西来顺啊，这过去前日子我看那个微信里头还总结过这个事儿，说清真饭馆主要是什么呢？二烤，
1: 嗯，
0: 三轩，四顺，
1: 哎
0: 啊，
1: 这全都给总结进去了。
0: 二烤什么呀？烤肉碗、烤肉季，
1: 对对
0: 啊。三轩呢，就是这个两义轩，
1: 嗯，
0: 这个同和轩，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轩，
1: 哎
0: 哎。这是三轩，四顺呢， 四顺呢就是
1: 东来顺，
0: 东来西北
1: 啊，东来顺西来顺
0: 啊，对，然后当然后来。

0: 来到四八年，又出了东南西北又一顺，
1: 对对对，
0: 啊，
1: 又一顺，嗯，
0: 是，
1: 其实这些饭庄也好，饭馆也好，他们也是形成了自己各自的一些风格哈，
0: 对，
1: 好像说当时还形成了东派和西派两个菜系是吗？
0: 对，这个其实这个清真饮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点就是，您看这个回族的饮食哈，它在哪儿，它就符合哪儿的这个饮食特征，
1: 嗯，
0: 您比如新疆的。他就特别贴近人维吾尔族的那个饮食风格，
1: 哦，
0: 人也卖烤馕什么烤羊肉串什么，
1: 对对，
0: 但
1: 辣条子
0: 不太一样，不是特别一样，但是也近似近乎类似吧，
1: 嗯嗯，
0: 然后云南的那就贴近云南菜，
1: 哎，
0: 就是食材不一样，
1: 嗯，
0: 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您像这个安徽的山东都是贴近当地风味，但是呢他又自己又有独特的东西，
1: 嗯，
0: 就北京跟天津也有特别大的区别，
1: 嗯，
0: 您像北京是什么呢？北京叫榨汁儿，
1: 榨汁儿，
0: 天津叫榨汁儿
1: 啊，
0: 北京叫配汁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 嗯，
0: 就您比如说吃一扒肉条，扒羊肉条也好，扒牛肉条也好，它这一汁儿啊，都是提前这一天先炸好，
1: 嗯，
0: 先弄好，然后呢，天津呢就是，什么菜都是这一个汁儿，
1: 哦，就炸好了这汁儿，然后
0: 炸好了
1: 用它，
0: 什么都用它。嗯，北京可不是，
1: 北京那可能就更讲究，
0: 更讲究，它叫配汁儿。哎，对，什么菜配不同的汁儿？
1: 哦，
0: 啊，这个就比这个什么呀，比这个天津就更讲究一步。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清真菜啊，
0: 嗯，
1: 确实它是非常有特色。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吃清真菜啊。
0: 嗯，对。
1: 但是我觉得清真当中最有名的，我认为是那个清真小吃。
0: 啊，对，清真小吃是
1: 小吃。
0: 其实清真小吃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什么呀？代表了北京小吃。
1: 哎，
0: 这只要是不打架的哈，
1: 嗯，
0: 跟这个伊斯兰文化不打架
1: 的，清真
0: 的，都人家清真都做了，而且继承特别好。
1: 对 对, 对。
0: 咱举个例子哈，咱比如说奶酪，
1: 嗯，
0: 这是什么？这是人家蒙古满洲人这个就是满族这个他们这个宫廷的饮食，
1: 嗯嗯，
0: 人家那边的。后来呢，咱们这个。回民的这个人家学会了之后就开了一奶酪味，
1: 嗯，
0: 人现在还您现在看不着什么满族人去干这个买卖，少，
1: 嗯，
0: 反正奶酪味在北京来说，这奶酪来说人家是头一份了，
1: 嗯，所以刚像您说的，就是一些北京小吃当中，
0: 嗯，
1: 只要是不冲突的哈，
0: 啊，对，不打架，
1: 不打架的，
0: 啊，
1: 你清真里边全做的非常棒
0: 啊，对，您比如豆汁儿。是吧？
1: 豌豆黄，
0: 这个豌豆黄什么
1: 驴打滚
0: 艾窝
1: 窝，
0: 这原来还有什么芸豆卷，这原来都是人家宫廷小吃，
1: 嗯，
0: 都是人家满族的生活习惯，
1: 对，
0: 结果后来倒变成人家清真的小吃，现在做的特好，嗯。
1: 其实说到这个清真菜，咱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应该说对于清真烹饪发展有着极大推动作用的这么一个人，
0: 嗯，
1: 他就是西来顺的创始人的楚祥吧。
0: 啊，对，楚祥又叫楚连祥，
1: 嗯，
0: 这个人呢，他就是西派的。
1: 嗯
0: 嗯，
1: 西派实际就以牛街那边为主。
0: 对，东派呢是以通州小楼
1: 哦，
0: 为这个东派。
1: 嗯，
0: 西派呢是以这个哪儿呢？是以这个牛街、
1: 嗯，
0: 啊，牛街的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那厨子凉啊、大顺堂凉啊，他们这些这个是属于西派。
1: 但我觉得现在西派好像更有名儿吧？牛街那边一踢，那都是这个。清真非常集中，
0: 对，
1: 回民比较多的地方，
0: 对，就是应该是来说是北京现在最集中的一个回民的聚居区，
1: 嗯
0: 啊，而且呢，他的这个西派的这个之所以好呢，之所以更有名，我觉得更，很大程度上跟刚才您说这楚祥，
1: 嗯，
0: 楚师傅也
1: 有
0: 很大
1: 关系，对，因为
0: 他是这个西来顺的这个掌门，
1: 哎，
0: 他原来呢。先在学徒是在清宫里学的，
1: 在宫里学的
0: 啊，那手艺上他就有一定的讲究。
1: 嗯，
0: 后来又服务于这个总统府，就是袁世凯的，等于袁世凯的家厨。
1: 嗯，
0: 后来呢，人家这个又吸收了各方的所长，在这个清真这个咱们这清真馆这西来顺，人称这清真第一灶。
1: 好，
0: 嗯，
1: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
0: 啊，这相当高。您看过去那金寿申先生说什么呢？说实在所做的菜品在一切清真教馆之以上。
1: 嗯，
0: 他这个他有很多，我就觉得是创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咱们这个清真呢，清真这个菜或者饭馆啊，就是爆烤涮。
1: 嗯，
0: 爆呢就是咱们说这个， 称包肉。

0: 就拿一铁秤啊，然后上了做这个葱爆肉啊，然后呢烤呢就不用说了，烤肉、
1: 嗯、
0: 烤肉丸烤肉剂那炙子烤肉，还有呢就是涮肉、对
1: 对，
0: 这大家更熟悉。
1: 嗯，
0: 这楚祥呢他就吸收了大量的这个鲁菜的做法。
1: 嗯，
0: 您比如说他用的这个什么爬焖炖煨烧溜爆炸，我很多技法其实都是人家鲁菜来的。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这个炸，他就借鉴了什么呢？借鉴了这个鲁菜里头有一个乡村鸭子，
1: 嗯嗯嗯，
0: 乡村鸭子，然后呢，他用清真的方法处理这乡村鸭子，
1: 嗯，
0: 他清真处理这个乡村鸭子就是，有什么一个办法呢？他就是用花椒水，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再去炸，那就形成了这个又挂上名人的这个字号叫马连良鸭子。
1: 哦，对对，现在西来顺还有
0: 啊。对，其实就是乡村鸭子是他改良的。
1: 对，
0: 改良了，然后呢他又跟马连良马先生关系特别好，干脆就是马先生我给您做的那就叫马连良鸭子。
1: 嗯，
0: 一方面这个丰富了这个清真菜的一种特色，
1: 嗯，
0: 然后一方面呢又打出自己的招牌。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呢我也看到哈，他曾经推出了什么红烧鱼翅啊、涮羊肉啊、马连良鸭子呀，
0: 嗯，
1: 什么锅塌香椿豆腐等等，
0: 嗯，
1: 哎，这些都是他集结了各方的一些特点，然后推出的一些非常有特点的有滋味的一些菜品了。
0: 对
1: 啊，实际上说到这个北京的清真菜啊，确实有很多代表性的一些菜品。
0: 嗯
1: 啊，
0: 嗯，
1: 你不妨给大家说几个。
0: 咱比如说刚才说的西来顺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炒龙凤丝。
1: 嗯，哎，其实听挺好听的
0: 啊，
1: 但是你说这龙凤丝是什么吧？
0: 就是龙凤丝，龙丝是什么呢？
1: 嗯，
0: 龙丝就是鱼肉丝。
1: 鱼肉丝
0: 啊，这个凤丝呢就是鸡丝。
1: 哎，
0: 但是炒出来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啊，而且它那个
1: 鸡在一起，嗯，
0: 它本身这两样东西吧不是特别容那个就是能金炒的，它比较嫩，
1: 嗯，
0: 你要炒出它那个嫩，然后呢，嗯，要它去先后成熟，它还是有先后，你得掌握这火候，它难就难的这个成熟的时间，
1: 嗯，
0: 它顷刻之间它可能就老了就没法吃，
1: 没错
0: 啊。
1: 其实说到这个清真菜当中啊，有些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0: 嗯，
1: 比如什么这个塔斯密
0: 啊，塔斯密
1: 是吧？
0: 啊，对，
1: 什么扒羊肉条吧，
0: 扒菜对，
1: 扒菜啊，扒羊肉条啊，什么这个油爆肚丝应该算吗？
0: 油爆肚仁，
1: 油爆肚仁，
0: 对，油
1: 啊，这些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0: 对对对，
1: 散丹呀什么的
0: 啊，散丹，盐爆散丹，
1: 盐爆散丹
0: 啊。您比如说还有那个鸿宾楼有一特别好吃的，
1: 嗯，
0: 白崩鱼丁
1: 啊，白崩鱼丁
0: 啊，这个菜还真挺难。
1: 嗯，
0: 您现在想吃，您得预约。为什么要预约呢？他得提前一天啊，有一个就是让这个鱼啊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排酸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
0: 啊，他就让他那个鱼啊，
1: 嗯，
0: 别太新鲜，反正做这菜并不是特别好吃。
1: 嗯
0: 啊，然后他有再拿高汤，再拿这个牛奶勾这个奶汁儿，
1: 嗯，
0: 哎呦，看着又好看，特别雪白雪白的。
1: 哎，
0: 然后呢，吃着呢又软糯，又有一股那种高汤的香，还有一股奶香，把这个就完全这个带出来了。
1: 嗯，所以呢，就是这个应该说不通过不断的发展啊，北京这个清真饮食也逐渐形成了自己它很多的特色，啊。
0: 嗯，对，
1: 比如说它这个质地比较的脆嫩啊，
0: 嗯，
1: 口味比较醇厚啊，
0: 嗯，
1: 汁浓不腻啊，
0: 嗯，
1: 原汁原味啊等等一些特点。
0: 嗯，
1: 其实它的那个很多的烹饪方法呢，也是借鉴来的。
0: 嗯，
1: 刚才您说了，原来它就是爆烤涮。后来又加了很多的那个手法，就用于自己的菜品当中。
0: 啊，对，
1: 嗯，
0: 您比如说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叫炸羊尾。
1: 啊，炸羊尾。
0: 这个东西呢，原来是在这个鲁菜里头叫什么呢？叫高丽凳。
1: 嗯，
0: 就是拿这个高丽糊啊，裹着这个凳好的豆沙啊，
1: 嗯，
0: 炸出来像这个圆的，有点像羊尾巴。
1: 对，实际上是个甜食。
0: 是个甜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是西来顺学过来。那我们给他改个名叫炸羊尾，
1: 炸羊尾，
0: 叫炸假羊尾，
1: 嗯，
0: 其实里头跟羊尾巴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后来呢，很人又发展出来一个什么呢？你们不是光会拿那高丽糊是什么糊啊？是拿蛋清裹面粉。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蛋黄打出来了，蛋黄更贵啊。
1: 嗯，
0: 那个，那咱们就这个什么，再别出心裁，弄了一个叫

0: 卧虎饼，
1: 嗯，
0: 卧虎饼是蛋黄挂挂糊，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弄出来的这个在裹上豆沙炸出来的，它是小圆饼似的，
1: 哎，
0: 就卧为什么叫卧虎呢？上面撒着点这个金糕丁啊，撒着点白糖啊，哎，有点像那个老虎的那个皮似的那感觉
1: 哦
0: 啊，所以叫卧虎饼。我吃过那个比那个炸羊尾啊更酥一点感觉，
1: 嗯，
0: 而且当然也比那更贵，因为都是蛋黄，
1: 啊、是是，
0: 蛋清就比蛋黄便宜多了。
1: 你刚才那个是这个像那个，
0: 哎，对，
1: 用其他的食材做完了以后像它，然后呢叫这个，
0: 哎，对。
1: 但是真正做的好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好像那个红是鸿宾楼吧？
0: 您是说
1: 就是那个真的，他那叫羊
0: 红烧牛尾吧？
1: 牛尾
0: 啊，红烧牛尾啊，红烧牛尾是
1: 牛尾，对，
0: 哎，对，那是鸿
1: 宾
0: 楼啊，特别有名，哎。
1: 那咱们今天呢，只说了一些清真饮食皮毛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再说一说清真饮食它的一些大菜。
0: 啊，对
1: 啊，
0: 今儿就是说了说大面儿，
1: 说说大面儿啊。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好了，非常感谢几位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市委召开18届常务委员会第153次议军会议，市委主要领导调研秋收及高标准农田项目管护情况，发展林果经济，实现点绿成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14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53次议军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李海军对国防动员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3: 会上，各乡镇街道党管武装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述职汇报，听取了上半年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及党管武装情况汇报。在总结了一年来全市武装工作后，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学深悟透政治理论，把习近平强军思想、国防法规纳入理论学习必学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程，要狠抓制度落地见效，建强用好干部队伍，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基层武装工作中落地见效，确保党管武装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方针，锚定强军首要目标，全面夯实备战打仗坚实根基。要坚持军地协同共建，拓宽国防教育覆盖面，要严格落实各项拥军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家属就业、子女入学、退役军人安置等急难愁盼问题，要强化军地联动协同发力，实现地方所需和部队所能有机结合，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部队建设需求，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9月12号，市委书记孟凡京深入二井镇城郊乡调研秋收及高标准农田项目管护情况。
3: 在与新现代农机合作社和革命现代农机合作社，孟凡京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农机品类运营维护、合作社运营等情况。他强调，要稳步提升农机合作社运营水平，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有效规避经营风险，要关注国内外农业装备制造发展形势，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要积极拓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为农业现代化赋能添力，要依托寒地黑土优势提升规范化运营水平，解放农业生产力，要紧抓秋收关键时段，确保农业生产工作有序高效开展。在二井镇自河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地，孟凡京实地踏查工程管护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建管并重理念，切实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不断提升农田综合生产能力，为全市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前期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把整改工作落到实处。要加快推进过水路面、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提质完善，持续补齐农田设施短板，稳步提升耕地质量。要研究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方式，统筹推进工艺配套升级、生物治理措施落地，使工程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适应自然环境变化，满足群众生产需要。
1: 我市钢窑林场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林下特色林果经济。林场将绿色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有效激活林区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与林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3: 时下正是榛子的收获季，在钢窑林场榛子种植示范园内，连片榛子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饱满圆润的榛子缀满枝头，一派丰收喜人景象。采摘工人们穿梭林间，娴熟开展采摘。榛子果仁香醇，营养丰富，素有坚果之王的美誉，市场需求量大，发展前景广阔。为盘活林地资源，培育特色产业，2015年钢窑林场积极争取项目， 成功引进大果榛子优良品种及种植扩繁技术，利用原苗圃地栽种新榛744亩，

0: 近几年陆续建立榛子示范园、苗木繁育区、种质资源收集区，还引进了榛子加工设备，可完成榛子脱包、精选、脱壳、炒制等初加工工序，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推动邻国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1: 我们基地种植四个品种，全是具有高产、抗寒等优点。种植第三年开始呢，结果第七年进入胜果期，现在是第十年，正是高产的时候。平均每株呢产量稳定在8斤左右，经济寿命长达30年，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具有发展潜力。
0: 得益于精细化管护与科学化培育，林场大果榛子长势优良，品质上乘。目前示范园榛子亩产可达50余斤，亩均效益5-600元，可稳定带动3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人均年增收近9000元，真正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
2: 我们林场坚持把生态做成产业，把产业做成生态的发展理念，依托自身优势，加快推进林下经济发展，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接下来林场将继续推动林下经济特色产业发展，强化科技赋能，扩大榛子种植面积，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方式，助力林下经济特色品牌建设，打造寒地黑土特色大榛子品牌。
0: 9月12号，2026年黑龙江省冰球裁判员培训班在我市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冬季运动与后备人才管理中心主办，我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协办。本次培训为期2天。中国冰球协会财委会主任刘佳琪、中国冰球协会财委会委员张佳玉、黑龙江省冰球协会财委会主任张越南3位国际级冰球裁判进行授课。授课内容紧扣2025至2026赛季国际冰球联合会 IIHF 最新规则体系设置，采用理论研究加实践巩固的教学模式。授课内容围绕五大核心模块展开，包括2025至2026赛季 IIHF 规则解读、裁判员工作方法、执裁工作流程、裁判员滑行技巧、比赛录像案例分析，重点帮助学员掌握国际冰联最新规则适用范围、常见判罚类型界定、肢体犯规判定标准等新赛季规则要点。培训结束后，将同步组织3项考核检验学习成果，分别为实践比赛能力测试、国际冰联裁判员滑行测试、规则考试。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我省冰球裁判员专业素质，为我省承办冰球赛事、输送执裁人才提供坚实支撑，助力黑龙江冰球运动赛事品牌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省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近日，和平街道农垦社区党委睦邻公益市集热闹开市，把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为辖区群众带来一场有温度、有烟火气的社区生活。本次睦邻公益集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整合便民服务、公益健康义诊、爱心义检、趣味互动游戏等多项惠民内容。义诊摊位上，工作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解答健康疑问、普及日常保健知识。爱心义检志愿服务台前，志愿者耐心为老年居民修剪头发，贴心的服务获得老人连连称赞。趣味游戏区域欢声笑语不断，居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增进交流，拉近邻里情谊。此次活动将便民服务、志愿服务与邻里文化深度融合，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便捷的公益服务，同时进一步拉近了邻里关系，凝聚了社区向心力，持续擦亮社区暖心惠民底色。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昭义新的节度使孙奎走马上任了，但是他呢没听张俊的话，张俊告诉他你低调一点，结果呢他非得反着来，于是呢他就成功的惊动了一个人，李存孝。李存孝呢把他逮着了，带他去见李克用。李克用是实在没忍住，被这个孙奎啊损得够呛，李克用彻底崩溃了，大喊一声把他拖出去给我锯成两块。说完这话呢，来了两个人就把孙奎拖了下去。但是呢没过多久，这俩人又回来报告说大王，这锯不断呢，这孙奎又不是孙猴子，怎么可能锯不断呢？李克用一听也怒了，走走看看去。一看呢，孙奎正跟这儿开业授课呢。孙奎是实在受不了了，这些个人拿着大锯子在自己身上忙活了半天硬是没成功，急得满头大汗不得要领。这叫什么专业技能啊，连个人都锯不好，您说说。那么作为一个主管过刑讯工作的刑部侍郎，孙奎火了，大骂一声，你们这些个笨蛋，锯人是要用木板夹起来锯，懂不懂？哎，得嘞，锯他的这帮人懂了，这下有名师指点，醍醐灌顶，七窍开了一窍。很快孙奎就在跟李克用祖宗八辈的热烈交谈当中被成功的分成了两段，他用自己的胆气给一句俚语做了最好的诠释，教会徒弟锯死师傅。很多年以后，孙奎呢被一个叫做欧阳修的史学家安排在了忠义卷里，就冲这份临死不惧的勇气、誓死不叛的忠诚，这个位置他值得拥有。孙奎被锯的一个多月后，太原孙奎死了，但是呢他的怒骂声还在太原上空盘旋着，蛮夷蛮夷。这对李克用是一个多么陌生的词儿啊，自从他的父亲用血换来李的姓氏之后，谁还说他是胡人呢？而且在很多年前，唐朝老祖宗唐太宗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所以说在这一刻呢，李克用无比地感受到了那个李字儿对他的重要性。

0: 是啊，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将这个姓氏重新加在自己的姓名之前，而做到这一切呢，他得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姓。情况似乎不太妙，对方的数路兵马终于全部出动了。在南边，朱温的大军正在围攻他的泽州，潞州呢仍然在朱温的手里。西边的张俊已经兵出晋州，抵达山阴关。而东北边呢，已经有不好的消息传过来，说幽州李况威已经把自己当年的发家地魏州给占了，自己的义儿李存信在与贺连铎的对阵当中出战不利。这哪儿出问题了呢？李克用陷入了沉思，在认真分析了战局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潞州，这是一个陷阱，在那个城里头，汴州只有不多的军队，而自己呢，却把主力耗在那儿。情况已经明了，泽州才是极点，那是河东的平汉，冀南的雄镇，与幽云之战方是重点，那儿有宿敌雄兵，而跟张俊的对战呢，将是最后的决战。李克用马上做出了一个改变，他呢叫来了李存孝。这个义子呢曾经困在他的囚笼里，那时候他呢瘦瘦弱弱，但是这吓人的眼神就像是一匹野狼一样露出了寒光。李克用的心呢为之一动，他打开了这个牢笼，解开这个人的锁链，扶着这个小孩的肩膀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黄沙百战证明了自己当年的眼光，这是一个棋子啊，勇猛无比，最近呢更是多了一份稳重，他已经成长成为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李克用说，泽州吃紧，你快去相助李罕之。李存孝点点头，去了，没问题，没要求，甚至连表决心的话都没有。什么叫执行力？这个就叫执行力。李存孝离去的背景让李克用无比的放心。泽州的李汉之被围惨了，汴州大将正在城外搞心理战，政治思想工作者是汴州的大将李党、李崇印、邓继军，这仨呢咱们可能有点陌生。李党和李崇印都是当年黄巢在汴州外大败的时候投诚过来的，那根据当时的投降名单表呢，他们还排在葛从周、张归霸等人的前面。而邓继军呢是朱温的老班底，从草军起就跟着朱温混富贵。这帮人来到泽州城下扎下营寨，每天呢也不着急攻城，就是叫一些嗓门大的到城下喊话，主要是通报一下战场的进程。
1: 哎，李摩云，
0: 你仗着太原撑腰跟我们汴州过不去，你也不去看看啊，这世界是谁说话的时候了？
1: 李摩云，中央张司令已经出兵了，马上要将太原围起来，你呀自个儿看着办吧。
2: 李摩云，我们葛将军已经到潞州了，你们泽州别强撑了。
1: 李摩云呢，我说你看看吧，不到一个月，那些沙陀穴居人连洞都没得钻，到那时候你自个儿都活不了。
0: 这有的人呢不能说，比如说曹操，你一说他就到了，比如沙陀人，你一说这山顶洞人就来了。9月19号，在汴州的军营外，有数百人纵马狂奔，掀起黄沙一片，当头的挥舞铁窝，狼嚎阵阵，没过多久直奔寨门前。领头人对着里面大吼，我就是钻山洞的沙陀人，现在我们要来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你们赶紧选些肥胖的出来斗吧。来人是谁呢？正是打虎将李存孝。而肥胖的呢也出来了，那至少是胆子是肥的。便将邓继军本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拿起兵器牵出大马，就要出营应战。李党牵住了他，说不要出去，这位李存孝听说猛得很。李崇印挡在前面说，别上当，别忘了咱们的任务是啥。但是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那不就是灭敌攻城吗？哦，现在敌人送上门来了，现在不打更待何时呢？邓继军推开二人大叫道，休要再说，且让我取了这小儿的头再说。邓继军跨步上马，横提大刀一跃而出，直杀奔李存孝。来吧，看看爷爷我肥不肥。狂风里长矛飞刺胆寒，马嘶鸣，大刀直劈心颤。黄沙间看金甲舞沁河，卷云低听擂鼓动太行。这一眨眼满目都是弓刀，二眨眼两旗相逐倾，这再眨眼继军被活捉了。邓继军一个不备落马失利，李存孝探戈刺喉只在毫厘。慢马轻蹄，李存孝望着对方缓缓地说，你呀还有点瘦。太原兵蜂拥而上，捆住邓继军，转身杀向了汴军。乘胜出击的结果是显著的，杀千人夺千骑。李党们连忙关闭寨门阻住来敌，这耳边还在回响李存孝的大喊声，明儿个我还来，你们记得找个比较肥的再出来。李党跟李崇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现对方都有点胖，那走吧，那不然明天李存孝来了咱们可能要被过秤啊。就在这一天的夜里，他们拔营夜遁，他们忘了自个儿还有任务在身，又或者他们觉得这任务啊已经完成了。月光光心慌慌，两位小胖策马南归，只跑出20里地儿去，来到了一个叫做马劳山的地方。二人勒马相望，嘴里念道，马劳马劳不太好听啊。是啊，这个地方将会是他们的伤心之地。果然不一会儿，后面火光闪烁，杀声渐隆啊，泽州兵追来了。一经交战，全无士气的汴州人大败，损兵万余。最后呢，还是朱温派了张全义领着精兵前来接应，这才救了两位小胖的性命。泽州之围顿解，李存孝挥兵复攻潞州，葛从周在一个夜晚率兵突围而出，就像当日他突围时入进来一样。朱温全线退兵，在洛阳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李党李崇印擅自退兵，致损兵折将，被推出去记了旗。朱温给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不听指挥。但是这朱温到底给了他们什么任务呢？这南边的战事结束了，朱温损兵万余，没占到一丁点的便宜，但是他输了吗？有时候成功跟失败的界限呢并不是那么的明显，而敌人呢也不一定是敌人，盟友也不一定是盟友。在这洛阳城，朱温跟张全义喝着小酒，等待着北边幽云联军跟西边张俊军的消息。
3: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咱们都知道，唐朝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的伟大之一是其民族政策。在唐朝， 各民

大唐的雇佣兵。现在呢，吐谷浑的军事领袖叫做赫连铎。赫连铎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啊。前些年，刚进枭雄班的李克用一顿暴揍，抢走云州的，就是这哥们儿。当然了，当年的小老弟儿已经成了天下第一强人。赫连铎最近在云州有点苦，经常被李克用的押军攻击。但是现在，翻盘的机会来了。听到自己的老对手李克用又被打成唐朝反对派的时候，赫连铎不禁大喜过望啊，赶快率领自己所有的精兵前来参加围攻太原的军事行动。赫连铎的身边呢，还有另外一支进攻太原的同盟军幽军。幽州节度使是李匡威，李匡威是节度使二代，他的父亲李全忠趁一次部队出征的机会杀了一回马枪，抢了幽州这地盘。李全忠呢，只在节度使这个位置上干了一年，就乘鹤西去，把这大任交到了李匡威的手上。那基本上李全忠是可以含笑九泉的，因为他这个儿子真是个人才，打打杀杀，割据称王，那是样样精通啊。就连这抢城池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在接到唐朝中央的群英帖之后，李匡威马上意识到这是打击强敌的最好机会，于是力不容辞领着部队参与到这场大围攻当中。战事一开打，赫连铎跟李匡威配合得很默契啊，连连取胜，算是各路军中战绩最好的一路。可是呢，就在他们以为可以横扫代北直捣太原的时候，对方的军营里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昭宗大顺元年十月，遮鲁军太原军营，这一天呢，太原军营正在办接风宴，北方军团总指挥李存信设宴招待前来助阵的副司令。火方盛，烈酒已温，气氛呢很快就到达了高潮。李存信的心情不错，虽然说他刚吃了败仗，但是没关系，他习惯了。据说呀，这位李存信是太原军队里面唯一的一个常败将军，但是呢，这并不妨碍他在李克用心中的地位，因为他有一个超级特长，他会四族语言，能识六波书。他本人呢是回鹘人，其他的估计就是什么沙陀语、吐蕃语、吐谷浑语等等，应该都是过了四级考试的。当然了，汉语作为第一语言，他也是专门学习过的，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技能啊。李克用的押军什么族的都有，他非常需要这种跟谁都能说两句你吃了吗这样的人才。于是呢，在后面李存信功没立多少，但是呢做到了波汉军的都统。这证明什么呢？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现在李存信已经喝得七八成醉，闪烁的烛光照亮了他暗红的脸，熊熊的萤火烤暖了他骄傲的心呢。他开始跟大家沟通起沙场上的那些事儿。说起来，他的资格是很老的，以前是李克用他爹的亲信，后来跟着李克用入关扫草军，出力战功，就成了李克用的干儿子。说起这些年的东征西战，李存信神采飞扬，经过他的艺术加工，每次败退都变成了绝地逢生，大败变成相持，小败变成了小胜，小胜变成大胜，大胜大胜还从来没有过。不过呢，李存信表示明天就能消灭外面的赫连铎，为义父立个奇功。众将纷纷附和，没过了一大会儿，

0: 大家呢都说自己的沙场奇遇记了，开始砍了。这砍着砍着呢，他们就开始给军队各位头领排起了座位。当然呢，他们也是很谦虚的，他们就说最厉害的还是那个李存孝。众将的也纷纷表态啊，他们不就一勇字吗？这打仗光靠不怕死能行吗？那得用脑子。这个话呢，准确的说是李存信说的。到了呢，李存信给众兄弟排了个排名，李存孝能排第二，我嘛就不说了，免得大家认为我不谦虚，是不是？大家呢本来是准备给李存信准备了一顶高帽子给他戴，但没想到呢，人自个儿自己先戴上了，还进行了一些加高处理，大家呢只能就着这个高度再进行加固，这个自然将军实在是军中第一呀。就在这时，一声冷笑划破了宫闱，鸡皮疙瘩滚落一地，犹自回音。这个冷笑的人坐在旁边，一杯酒一口菜，一直没说一句话。一群人当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可是呢，在听到李存信的话时，这个安静的人也忍不住了，他轻轻地放下酒杯，缓缓地说道，各位厉害，能够用嘴皮子激战，我也就用手杀两个敌人罢了。那么这位破坏宴会气氛的人，就是本次接风宴的客人，前来援战的李嗣源。
1: 李嗣源就是当年上元义毫发未伤逃出来的那个人，李克用这次给他的任务是挡住北面的敌军，李嗣源能够不负众望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
1: 他九岁时就拜在相声名家赵少舫门下学习相声，跟随师傅在北京大同包头绥远等地卖艺，因经常与张寿臣、常连安、陶香九等相声前辈同台演出，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在观众中开始享有声望，曾在张家口电台每日演播相声，颇得听众同行称道。青年时的张永熙不仅能娴熟地演唱各种戏曲，还能操京胡、四胡、三弦和打击乐器，这为他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下边啊，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学唱三曲》片段。
2: 各种的这个地方小曲小调，不仅是在山东啊多。
3: 哦，
2: 山西也多。
3: 哦，山西也有。
2: 那山西什么小曲小调？
3: 嗯，
2: 我给您学学那山曲，山西的那个小曲啊。
3: 好好好，
2: 您听听就这味儿。
3: 啊，您学一学。
4: 大同府呀，哎，九龙北呀，啊，你是哥哥的啊，欧了姚明贵呀。
3: 嗯，
2: 这就叫小调。
3: 是吗？
4: 哎，还有。
3: 还有什么？
4: 山西快板。
3: 哦，山西快板。
4: 山西快板嘛，先是打这七块板
3: 啊，
4: 后来嘛就打这双板，打
2: 双板四块小板。
3: 哦，这是玉子。
4: 哎，对对对了，哎，打这个。
3: 哦，
4: 后来呢又改了。
3: 改什么了？
4: 改了，现在打两块半板。
3: 哎，您等会儿，怎么还有两块半板？
4: 哎，这叫半块
3: 半。哦，这半块板。
4: 哎，山西快板嘛，
3: 哎，怎么打？
4: 就这么打。
3: 哦哦哦，
4: 唱起来嘛就这会儿啊。
3: 您学一学。哎，你牙疼了是怎么着？
4: 你才牙疼。
3: 那你干嘛蹦啊蹦啊？这干什么呢？这是
4: 这个是腔儿。
3: 这是腔儿
4: 不是腔儿，就是为让大家注意。
3: 哦，
4: 我要唱。
3: 哦，这么回事。
4: 哎，对啊，
3: 您疼
4: 啊，
3: 还拉弦儿。
4: 这是从学滑床的，这啥戏又一个抬不蹭，这个抬不蹭一个望儿的，这个孝子不是好人，黑顶榜也拿着个刀子往里猛。嗯嗯嗯，
3: 又拉着弦儿。
4: 还有呢，其他的这个小曲小调。
3: 哦，这个最好的这山西梆子也不错。
4: 啊，我说的是小曲小调。
3: 哎，
4: 不不不，是
3: 是。哎，您等会儿等。这个山西梆子也是由这个小调里头发展起来。
4: 哦，对对对。这个您说这个小曲啊，那个对，像小曲儿
3: 是不是？
4: 我不错，山西梆子是从小曲小调啊，
3: 还是的。
4: 对，
3: 嗯。
4: 哎，不过我
3: 啊
4: 不大会唱这玩意儿。
3: 您甭客气，您给唱一段啊，我可知道您的底细。
5: 诸位，我会唱一段怎么样？哎，大家鼓掌欢迎。
3: 怎么样？
4: 盛情难却啊。
3: 哎，
4: 我不过我学这山西梆子
3: 啊，
4: 不敢说100%的像，
3: 嗯，
4: 最低限度也得像这个0.4%。0.4%，
3: 0.4%，
4: 也就这么点意思。
3: 那是您唱
4: 山西梆子，有名演员叫丁笃仙。
3: 哎，那是女老生了，
4: 不错。
3: 好，
4: 还有个水上漂。
3: 对，
4: 我给您学两句这个分香许愿。
3: 哦，水上漂的，
4: 就林清信的流水版一样。
3: 是吗？
4: 听来。
3: 好，
4: 您想想啊。
3: 哎哎。
4: 唱从一唱到十。
3: 哦，
4: 桃龙下少雨那雨花大地，二路下少雨那杨戬儿郎，三路下少雨那三皇子嗣，四路下少雨那四海龙王，五路下少雨那五鬼闹盘，六路下少雨那杨家牛郎，七路下少雨那七天仙女，八路下少雨那八大金刚，九路下少雨那九天仙女，十路下少雨那十殿阎王，一那一呀哈哒，一那一呀哈咿。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学唱三曲片段。1950年，张永熙与关立明结成搭档， 在南京红楼书场演出，两个人在书场一炮打响之后，双双加入了南京曲艺工作团，和刘宝瑞、高元君一起成为团里的主要演员。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张永熙、关礼明的对口相声，在南方舞台竖起了一道绚丽的风景，而刘宝瑞、关礼明、张永熙这三位艺术家更是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相声界的刘关张，在中国相声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下边啊，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圣贤愁》。
4: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乌烟火炮，四字并到一处，不差半点分毫。劝君莫贪醉为高，胜似修仙得道。
3: 您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的酒色财气。
3: 好，
4: 就是不能贪。要忌这个贪。如果要贪的话，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
3: 是啊，
4: 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
3: 哦，
4: 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炮。
3: 嚯！
4: 可是呢，平常你要说话呢，只能说酒，
3: 哎，
4: 不能说穿肠毒药。
3: 对，
4: 是吧？哎，师兄啊，
3: 啊，
4: 下礼拜，我娶媳妇儿，
3: 哦，
4: 请您喝酒，
3: 喝喜酒，
4: 这个好听。
3: 哎，对，
4: 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下礼拜我娶个刮骨钢刀，我请您喝那穿肠毒药，
3: 不喝，
4: 好，这就不行了。
3: 对，
4: 可是呢，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他。
3: 哦，
4: 有这么几句话。
3: 什么话？
4: 无酒不成礼。无色，哎，不敬人心。
3: 哎，
4: 无财，谁肯早起？无气，反被人欺。
3: 对，有这么几句话。
4: 可是这酒也离不了
3: 啊。
4: 你比方说，谁家里头要办个喜寿事，谁家娶媳妇了，祝寿了，
3: 办生日
4: 都得要酒。
3: 对，
4: 这是个礼仪。端起酒来，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干杯！多好！
3: 哎，对，
4: 寿星郎，我祝他老人家是活120岁，
3: 嚯，
4: 长生不老，干杯！多好！
3: 哎，
4: 祝大家发财，财源茂盛，干杯！甭说我们凡人。拿那个玉皇大帝
3: 啊，
4: 王母娘娘，他们也离不了酒，
3: 他们也喝酒
4: 啊。八仙庆寿，有这么八句诗里边就有酒。
3: 哪句？
4: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所有的一些神仙都要去祝寿。
3: 是啊，
4: 都得送点礼。这八仙，你注意，里头有酒。
3: 哦，那你说说。
4: 怀里仙师道德高，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和丹阳品玉箫。还有
3: 什么？
4: 仙姑进来的长生酒。
3: 哦，有酒了。
4: 巷子的花篮献寿桃。
3: 哎，
4: 有酒吗？
3: 有酒，有酒。
4: 这酒给谁喝？
3: 这酒给谁喝？给王母娘娘喝呀。
4: 王母娘娘喝了，那个玉皇大帝不也得沾点光吗？
3: 对，也得来点，
4: 还得喝。
3: 那是
4: 这个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散了以后，其中有两个酒迷，
3: 谁呀？
4: 就是那个吕洞宾呐，瘸拐李。
3: 哦，这俩人爱喝酒，
4: 没喝足。
3: 是啊，
4: 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到人间去喝去。
3: 哦，
4: 两个人呢在云端上面找，一看，哎，下边有一个镇店，咱们俩到下边再找不着吧，
3: 再喝点。
4: 两个人就下了。
3: 啊。
4: 到了这个正殿里看，哎，那还真有个酒馆，那个酒馆那个字号写的让人费解。
3: 什么字号？
4: 写的是圣贤愁。
3: 圣贤愁
4: 是孔圣人的圣。
3: 哦，贤
4: 贤惠的贤，
3: 愁
4: 发愁的愁，
3: 叫这么个名字，
4: 这么个字号。
3: 就是
4: 那他们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咱进去喝酒，咱就是打听打听
3: 啊。
4: 打听打听他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3: 哎，为什么叫圣贤愁？
4: 哎，董斌呢进去学完了以后就跟着
3: 啊，
4: 这个找个座这么一坐，

0: 要了两壶酒，没叫菜，
1: 没叫菜。
0: 就在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
1: 哦，
0: 过来了，二位大仙，
1: 哎，
0: 失敬失敬。
1: 他怎么认识？
0: 是李东弼纳闷了，哎，我们俩没见过面，你怎么认识啊？
1: 就是
0: 怎么认识我？早就认识你了。我们家里常有你的相片
1: 儿，相片儿
0: 啊！我是李洞宾呐，
1: 哎，
0: 啊，对对对对对，要不然不管，怎么能管您叫这个大仙呢？那位不用问了，是铁拐李大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这个名字呢？
1: 是啊，
0: 我家里头啊，年年都要买一张画儿，八仙过海。我看您二位啊，就是八仙过海那两个。
1: 哦，
0: 您不然您。戴着道冠，穿着道袍，后头还背着宝剑。
1: 对，
0: 不用问，李大仙，
1: 李
0: 大仙，实情实情，您呢？一定是铁拐李大仙。你看后头背个葫芦，还架个拐。可是那葫芦啊，什么病都治好，就是您那个瘸腿没治好。我呢，没别的，我是非常的。幸运，陪你们喝一顿
1: 啊，也陪着喝。
0: 我打算喝白酒。
1: 哦，白喝
0: 呀。哎，李洞宾说呀，先别喝
1: 啊，
0: 别忙，我得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0: 就是外边那块匾写的是圣贤愁
1: 啊，
0: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 哦，
0: 瘦老头说，你们都不知道啊？我可知道。啊，我要说完了以后呢，你们二位得请我喝酒。
1: 哦，
0: 这个还是个知识。
1: 是啊，
0: 没这知识你甭敢喝这酒。这酒可厉害。你可知道武松路过景阳岗去打虎？
1: 是啊，
0: 知道吧？
1: 知道
0: 啊。上面有三个字啊，叫是什么？叫什么？不过岗
1: 啊，三碗不过岗。
0: 哎，三碗只能喝三碗，
1: 是
0: 超过三碗就不行了，
1: 就醉了。
0: 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
1: 三壶不过街，
0: 哎，就是这小壶，一里头啊，你就装是西壶啊，哎，就这大嘴唱细脖子，装二两，你顶多喝这三壶。
1: 哦，
0: 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你就得这样了。
1: 是啊，
0: 哎，你就醉了
1: 啊，
0: 所以说啊，叫圣贤愁。怎么叫圣贤愁呢？不管他是圣人，还是贤人，还不管是神仙，喝三壶以后就得醉，
1: 嚯，
0: 见着这酒就得发愁，
1: 真厉害。
0: 哦，李东宾一听，这里学问还挺大呢
1: 啊。
0: 铁拐李说三壶，来，我们来六壶，
1: 嚯。
0: 你看看我，哎，能不能过街？
1: 你要不服气，
0: 哎，拿来了，又来六壶。这少老头说：“谢谢，谢谢啊！我呀，这一辈子之幸啊，最幸运了。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我还白吃，还让神仙请客。谢谢，谢谢。”铁拐李心里想：“这老头可够坏的。”
1: 嘿嘿。
0: 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不是那么容易。吕洞宾呢，一想打算喝我的酒，这样吧，可以请你，我们可以请你，你也可以请我们。
1: 哦，
0: 但是有一样。
1: 哪样？
0: 每人都要做一首诗。
1: 哦，
0: 以什么为题呢？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愁为题。我占一个字，圣。
1: 哦，
0: 铁拐李说：“我占第二字，贤。”哎，少老头说：“我占一个字，我愁。”
1: 愁。
0: 哎，我说不上来，我得请客啊。
1: 就是。
0: 吕洞宾说：“还有一个条件。”
1: 还什么条件？
0: 一个人占一个字，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
1: 哦。
0: 要说四句诗。四句诗，这里边包括一样菜。
1: 还得包括菜。
0: 这个菜不是买来，要从身上。拿出来，献出来，
1: 是啊，
0: 献菜，
1: 哦，
0: 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
1: 嚯，
0: 说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那干脆你先说吧。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
1: 啊，圣字，
0: 圣字，
1: 圣
0: 怎么写？
1: 圣字就是上了一个耳字。

0: 旁边一个口字，底一个王字。
1: 对，他就说了烤耳王，说烤耳王，烤耳王，壶中有酒我先尝，光有酒来没有菜，噌，把宝剑拔出来。
0: 怎么了？
1: 拿个耳朵尝一尝。
0: 嚯，好嘛，拿一耳朵。
1: 社老头儿，呀哈，这玩意儿真的给他，
0: 就是
1: 血流了怎么办呢？血管里啊，把那葫芦拿出来。
0: 哦，
1: 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该你了，
0: 该血管里了。
1: 血管里说：“把那宝剑借我用用，摆这儿。”我是哪个字啊？
0: 啊，他是闲字啊。
1: 闲字怎么写啊？
0: 闲字是一个陈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一个背字。
1: 听着，
0: 陈
1: 右背，陈右背。壶中有酒我先醉，
0: 哦，
1: 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0: 怎么着？
1: 喝个鼻子配一配，
0: 好嘛，把鼻子拉下来了，
1: 一个拉耳朵，一个拉鼻子
0: 啊。
1: 这瘦老头傻眼了，
0: 嘿嘿，
1: 这是玩真的，
0: 就是
1: 水管里说把宝剑给你，随便你拉什么都行。可是我站这个字儿就倒霉，这愁字
0: 就是。
1: 可是不说呢，我得请客。
0: 哎，
1: 不行，我得说，
0: 得说。
1: 豁出去了。
0: 哦，
1: 今天非豁出去不可。我站什么字来着？
0: 愁字
1: 怎么写啊？
0: 是一个和睦，这边一个火字，底一个心字。
1: 说是合伙心，合伙心，壶中有酒我先斟，光有酒来没有菜。单根眉毛表寸心
0: 啊，叫单根眉毛啊。
1: 这俩神仙个嗨嗨嗨，这你可不像话。我们一个人拉鼻子，一个人拉耳朵，你怎么叫单根眉毛啊？
0: 就是
1: 瘦老头一说呀、谁听都可笑。
0: 他说什么？
1: 今天遇见了二位大仙了，我豁出去了
0: 啊，
1: 我单了根眉毛。要是凡人呢，我是一毛不拔。
2: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3: 各位听众，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张永熙的相声以学唱见长，表演细腻，台风潇洒，模仿传神，学起各地方言来是惟妙惟肖，精湛的技艺堪称一绝。他的学唱功底也相当的深，不仅学什么像什么，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学的曲种涉及面是相当的广，评弹、单弦和各种大鼓都在他的相声中得以再现。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张永熙、赵世忠合作表演的南弹北弦片段。
1: 这个评弹呢，它有三大特点。
0: 哪三大特点？
1: 第一就是男女为一大。
0: 哦。第二呢？
1: 第二是两个人都自弹自唱。
0: 第三？
1: 第三，他们摆那桌子跟舞台上跟您这儿都不一样，你这怎么摆？
0: 我这不横着摆吗？
1: 它是竖着摆。
0: 那干什么呢？
1: 哎，这边摆琵琶。这边摆那个小南弦子，
0: 哦，放乐器似的。
1: 哎，两个人的装束，与众不同，
0: 是吗？
1: 非常的规矩，也非常的漂亮。
0: 哦，
1: 哎，男女往这一坐，你看男的头吹得锃光瓦亮，穿这个长袍，非常的讲究，往这一坐又严肃，看起来，那演员的气魄很好。
0: 哦，
1: 女的可打扮得漂亮。
0: 那女的什么打扮呢？
1: 女的是穿的是旗袍，大开气儿，高样的玻璃丝袜。
0: 哦，
1: 脚底下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高跟凉鞋。
0: 哎哎，什么叫空前绝后？
1: 就是前头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
0: 这个空前绝后。
1: 哎，对了，那个脸上是浓妆艳抹。他那头嘛叫飞机头，后头挂六个炸弹
0: 啊！好嘛，那危险不危险？
1: 哎，就是那一卷一卷的滴溜达溜的，
0: 那不是炸弹，
1: 那叫什么？
0: 那是奶油蛋卷儿，
1: 小的奶油蛋卷，就像那蛋卷了。哎，可漂亮
0: 哦，
1: 好看。可是晚上睡觉就发愁了。

0: 怎么？
1: 睡觉时候啊，不敢躺着
0: 啊，
1: 把脑门子搁在枕头上趴着睡。
0: 他怎么不仰着睡啊？
1: 不能这么躺着睡啊？
0: 为什么呢？
1: 他这样他早上这么一摸出柿饼的来，
2: 嗨，至于？
1: 他就不是蛋什么蛋卷啊？没有不是，
0: 可就是
1: 他就是打扮的特别漂亮，
0: 哎，美观。
1: 他们未从开书之先，先给唱一个小段儿。
0: 哦，
1: 这个小段不叫小段，
0: 那叫什么呢？
1: 叫开篇。
0: 开篇，
1: 哎，就是苏州的弹词开篇。所谓弹词，就指这个说的。
0: 哦，
1: 哎，好听极了。
0: 是吗？
1: 啊，像他们，比如说，杜十娘。
0: 哦，
1: 杜十娘入陈伯宝箱。
0: 嗯，
1: 这儿有一段叫开篇。
0: 哦，
1: 我给您学学。
0: 好啊，
1: 啊，咱们北方人呢，可能听得懂。我尽量的唱得清楚一点。
0: 好好好，
1: 我不懂，待会儿您提出来。
0: 哎，
1: 我再想办法让您尽量让您清楚。
0: 好好好，您给学一学。
1: 提拔一弹，三弦一弹。
0: 好好，
1: 注意啊。
0: 哎呀，
1: 我给您介绍什么词儿？
0: 啊，好好好。
1: 天昏昏，地沉沉。
0: 嗯。
1: 虎狼狈，毒蛇心。
0: 哦。
1: 无恩义，逆人伦，在中途抛弃卖奴身。
0: 这么几句。哎，这回你要再唱，大伙儿就听懂了。
1: 我再来一遍。
0: 哎，这叫什么词儿啊？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张永熙、赵时中合说的南弹北弦片段。上世纪末啊，张永熙与赵时中共同录制了一批优秀的传统相声节目，为后辈演员留下了珍贵资料。时至今日，耄耋之年的张永熙还在南方为相声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早年间曾流传这么句俗话，江湖险恶，就连长跑江湖的相声艺人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正所谓是常玩鹰也背不住有让鹰啄了眼的时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继续和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故事。经过旅途奔波，马三立终于来到了奉天的祥云阁茶社，茶社老板对马三立是笑脸相迎，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捧得马三立真有点不大习惯。马三立心想，人家对咱这么客气，咱也得好好卖力气干，得对得起人家才成啊。马三立第一天打炮的活是报菜名，这段活是马三立家传的拿手段子，加上奉天当地捧哏演员张庆森善于铺垫，既火爆又干净。不夸张的说呀，观众的笑声掌声真能把祥云阁的屋顶灰都震下来。下面我们就来先欣赏一段马三立先生的儿子马志明和他的搭档黄族民合说的报菜名片段。
7: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8: 有事儿啊，
7: 打算跟您叙叙旧。
8: 哦，
7: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8: 哎，您这话说过了。
7: 怎么样，
8: 这是好事儿啊，
7: 能赏我这脸吗？
8: 哎，太好了。
7: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这么着
8: 啊，
7: 我请请你吧。有这么句话，
8: 怎么说呢？
7: 要饱家常饭，
8: 要暖粗布衣，
7: 咱就粗布衣了，
8: 没问题，
7: 咱就这么着。
8: 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7: 不是，咱就
8: 家常饭，
7: 家常饭了。
8: 哎
7: 哎，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8: 我最爱喝酒了。
7: 你还喝酒？
8: 喝酒啊，
7: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
8: 吗？不，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7: 可以喝？
8: 让喝。
7: 那就痛痛快快喝。
8: 喝
7: 喝。
8: 哎，
7: 不过这个名酒好酒备不住就有假冒伪劣的。
8: 是啊，
7: 露酒啊色酒吧没劲儿，
8: 你差点。
7: 你说啤酒吧，
8: 我爱喝啤酒。
7: 爱喝啤酒，
8: 爱喝啤酒，
7: 那就买啤酒，
8: 买啤酒，
7: 买啤酒，
8: 行，
7: 来他六瓶，来四，来两瓶啤酒，哎，
8: 两瓶啤酒啊，
7: 两瓶不少啊，两瓶也不少了、啊，自己喝，我不喝，我看着，知道吗？你喝剩下我再喝，你不剩下我就不喝了，对不对？两瓶不少，
8: 这两瓶两瓶
7: 啊，
8: 两瓶，
7: 我呀、啊、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8: 哦，
7: 菜聊天。
8: 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呀？
7: 这个果仁怎么样？
8: 果仁
7: 啊，
8: 花生米
7: 啊，我买生的，咱是炒啊还是炸？你说。

把面纱撩起来了。这面纱一撩起来，露出了范夫人的本来面目。范夫人双眼艳光四射，这么一看这些当兵当差的，这些人赶紧的都低下头了，怎么受用不起呀？哎呦，这范夫人长得太漂亮了，太美了，这个眼光啊，照在谁身上，谁的脸上不知不觉的就泛起了红晕了，都把脑袋低下来了。范夫人狠狠的看了一眼这个年轻将领，这位大人，您是啊？末将滨州尉府果宜都尉沈怀，奉滨州长史命协办本案。啊，原来是沈将军呐、啊！妾身听刚才沈将军的话，好像是官府已经认定了我家老爷是被杀的了啊，而且还暗指妾身有嫌疑，是不是啊？沈怀一笑，夫人呐、啊，您误会了。按照我朝律法，只要有人报官谋杀，官府必须要查实严办，还望夫人谅解，允许我们进庄勘察。且慢，妾身还有一问，夫人但讲无妨。哼，我想知道的是，不知道那个范贵是不是对这个谋杀经过有详细的陈述啊？是不是已经指出了杀人者是何人呢？这沈怀犹豫了一下，夫人呐、啊，那范贵只说看到范老先生喉咙被利器割开丧生，至于杀人经过，他也未曾亲眼目睹。哼，既然如此，想必他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吧？夫人呐、啊，这尸身就是真凭实据。如果范老先生的死没有问题，夫人何不让仵作去验看一回呀、啊？只要仵作查看了尸体，事实真相则可不言自明啊！哼，说的容易，随随便便一个什么人告个谋杀之罪，就要开棺验尸，惊扰逝者，这难道就是我朝律法吗？沈怀一看这夫人够厉害的，哼，沈怀把脸往下一沉，语气变得更加强硬。夫人呐、啊，你要知道诬告谋杀是要公告反坐的，如果他告你不成，他是要承担责任的，想必不会有人随随便便以身试法吧。按律其实今天我可以将夫人拘押到关的，但是长史大人念及夫人心丧，再加上范老先生是滨州名流，所以长史大人为恨英山庄及家主人名声所顾，才让我们上门验尸，还望夫人不要再加阻拦了。沈将军，并非妾身执意阻拦，妾身只怕沈将军和法曹大人就是验看了也看不出个究竟，反而误了我家老爷的大事。啊，沈怀一听这话呀，没听明白，这人都死了还什么大事啊？夫人是什么意思？哼，沈将军呐、啊，您可知道羽化升仙之说？羽化升仙？沈怀呀，不可思议的抬眼看了看眼前的这张艳若桃李又冷若冰霜的脸，再看着范夫人，哼，冷冷一笑，不紧不慢的说：“沈将军容禀，我家老爷呀，常年潜心修道，前些时候呢，得到一世外真人点拨，已经渐入化境。”大概在半个月前，他对妾身说已经修炼完成，择日便可羽化升仙了。果然呢，在3天前，我家老爷呀就在山庄的凉亭内作别尘世了。此前呢，他曾经特别嘱咐要将其肉身安置于山庄内的蓝田神汤泉水之中，要用这神泉水呀一刻不停地冲洗他身上的尘埃，如此呢满百日之后，我将

0: 安老爷就可以飞升仙境了。但是在这百日之内呀，这肉身是绝不可以离开神泉的，否则离水即腐啊，一离开水马上就会腐烂。要是到那个时候，我家老爷不仅不会升仙，反而会魂飞魄散，所以妾身还请沈将军回去禀告长史大人内情后再做斟酌。这沈怀一听， 这哪来的事儿啊？哦，修仙修道修的要羽化升仙，这一切旁边看见了，如果沈将军一定要验看那也好吧，就旁边看见了，如果沈将军一定要验看那也好吧，就请沈先生啊在泉边隔水而看，不知道是否可行啊。沈怀沉吟了一下，夫人呐、啊，既然有此内情，那么我就回去先禀告了我家长史大人后再做计较吧。只不过是夫人的说法，未免有一些邪佞之色了啊。我想长史大人未必会接受啊。什么？你说邪佞？沈将军呐、啊，此话差异呀、啊。说着话，这范夫人用手一指前面的牌楼，看见这座牌楼了吗？这座牌楼就是我家老爷当年蒙天帝亲赐的，而且先帝当时还封我家老爷为蓝田真人。难道说先帝就是因为邪佞才加封我家老爷的吗？沈怀一听坏了，要扣帽子，赶紧的冲着范夫人一拱手，是本将言语不周，多有得罪，望夫人见谅，告辞了。沈怀呀，无心恋战，别给你费唾沫了，赶紧走吧。转身飞身上马，一挥手走，带着这群人呢就往恨鹰山庄外边走。往前一走，这旁边的法曹就说话了，沈将军呐、啊，难道说我们就这么着无功而返吗？如果说长史大人怪罪下来该怎么办呢？哼，沈怀冷笑一声，长史大人并没有真的要验尸啊，怎么会怪罪我们呢？啊，法曹一听，对，他没让我们来验尸。沈怀一摆手啊，不必多言，本将自有计较。说着话已经走到牌楼跟前，沈怀突然间站住，回头向这个恨鹰山庄的牌楼看了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真是不伦不类，哼，而家催马带着众人向滨州方向是疾驰而去。他们走了，哎呀，站在这树底下的狄春啊，看戏看的腿都酸了，一看见完事儿了，完事儿看来我也该走了。他转身也要走，突然间后边啊有人吆喝一声，哎哎，这位您过来您过来。嗯，狄春扭头一看呐、啊、原来是刚才招呼自己的那个庄丁。就见这个庄丁啊手里拿着一份素笺，一溜小跑的过来了，递给了狄春。我家夫人说了，既然狄老爷和我家老爷是故交，那么狄老爷愿意什么时候来，我们家夫人呢诚待他来访，这是我家夫人的名帖，请交给狄老爷。哎呦，多谢多谢。狄春呢赶紧的把这个素笺接到手中，小心翼翼的藏到怀里，往这怀中一塞的功夫，就觉得从这个素笺上啊飘出一股浓浓的檀香味儿，是沁人肺腑啊。要么那狄景辉能够闻见这味儿呢，就是这个素笺上发出来的。这个时候那个庄丁也已经回庄了，恨鹰山庄的大门随后就关上了。狄春一看没事了，冲着大家一摆手，大伙走吧，吆喝一声，跳上领头的马车，带着车队就来到了滨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狄春把这所有的经过给狄仁杰讲述一遍， 双手就把这范夫人的名帖呈给了狄仁杰。狄仁杰把这名帖拿在手中，颠来倒去看了好几遍，没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看了看名帖上的名字，冯氏丹青，这个名字倒有些意思啊，看样子应该是位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女子。我这位范兄啊，这么多年以来尽觉欲念，守身如玉，曾经信誓旦旦要以童子元阳之身修道，却不想在晚年自破其戒，还留下一位寡妻，说来终不能算是个有恒念之人呐。旁边的狄春好奇地问：“老爷，我怎么从来不曾听您说过这位范老先生呢？”“
1: 哦，你当然不知道，我与他两家也算是世交了，小时候也曾一起嬉闹玩耍过。只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孤僻，又对岐黄之术有特殊的偏好，研究其医药来简直是入魔入痴啊，而对人情世故却是一概不理，他的脾气也是十分古怪，难以相处啊。不过他的医术却是我所见过的最高的，当年我在滨州任职期间，景辉年纪尚小，体弱多病，多方调治总不能见效，后来还是请他开了几剂方药，服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果然就将景辉的身体彻底治理好了。否则呀，你这位三少爷哪会有现在这么活蹦乱跳的，哼，说不定到今天呢还是个病秧子。哎，如今想想啊，当时也是多事，干脆就让他做个病秧子，我也少生这许多嫌弃呀。嘿，狄春一听最后这句话呀，差点没笑出声来，心说话呀，你别看我家老爷啊，在这整个大周朝，好嘛，那可以说是傲礼多尊的人物啊，谁不知道宰相狄仁杰呢？那多了得呀，多少的疑难的国家大事到我家老爷手里呀，那就像拍个黄瓜似的，太简单了。但您别看我家老爷这么厉害，遇到我们家这位三少爷呀，他也没辙，是又恨又爱呀。哼，难怪人家说呀，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话是一点不假呀。他在这暗自发笑，狄仁杰呢没得注意，接着说，那时候因为他对景辉有恩，他自己又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不娶妻不生子，就是因为这样，我和夫人还特意让景辉去向他认了义父。不过这些都是在你出生之前发生的事了，你当然是不知道的了。那老爷，为什么后来您不与这位范老先生来往？一则呀，我被调入长安任大理寺卿，离开了滨州，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故而没有机会相聚。另外呢，也是因为他一年比一年沉寂在病理药学之中，对尘世之事一概置之不理，甚难交流啊。近年来更是深陷于修道炼丹，祈求长生的妄念中无法自拔。你也知道我素来讨厌这些邪佞之说，当然也就没有兴趣再与他往来了。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元芳，我也断然不会呀。哎，真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啊。元芳自邗沟案后身体始终不能彻底康复，精神也大不如从前。我本来是打算趁这次回乡请范兄替他好好的诊治一番，虽说对其人我已经是十分的厌恶，但为了元芳我还是可以容忍的。可是世事难料，

没料到却是这样的结果呀。狄仁杰的声音逐渐的低落下去，最后陷入了沉思。狄春等了一会儿，一看狄仁杰没有动静，知道狄仁杰在想心事，自己很知趣啊，蹑手蹑脚的就往门外边退去，伸手刚推开门，刚想迈脚往外走，这个时候狄仁杰突然间又问话了：狄春呐、啊，你刚才说有人报官称范其信是被人谋杀的啊？是啊。狄春呐、啊、又往前走了两步：老爷，法曹大人和另外一位都尉沈将军都这么说，这个案子呀都报到了大都督府衙门了，不过最近这两天小的也出去略微的打听了一番，也没听说这官府再有什么动静。狄仁杰把头一点，又看了看狄春：你这小子，没让你走呢，急着留什么？你过来看看这个。说着招手把狄春呢就换到书案前。狄春过来一看，就看在这个案子上呢放着一块风干了的肮脏的蓬燕膏。老爷，这不是咱们滨州特产蓬燕膏吗？您想吃这个呀？那简单的，我马上叫人去东市上买，厨房里也可以做。不过呢要等晚饭的时候才能吃上，眼前是吃不到啊，要不我给你买去吧。哎，狄仁杰一看你这个小子啊，一说起吃来就口齿伶俐了许多，我不是要吃这个，我是让你帮我看看这块蓬燕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这狄春呐、啊、说着话就把那块脏兮兮的蓬燕膏拿起来了，左看看右瞧瞧，翻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就是啊，老爷，就是这块膏的颜色呀好像不大对头。颜色？你是不是想说这块膏有点黑灰色呀？因为它染了泥土了吗？啊，不是老爷，不是黑灰。您这蓬燕膏啊都是用上等的白面做成的，应该这膏啊雪白雪白的才对，就算是染了泥灰也不应该是这个褐色啊。你看是不是这里边都是黄褐色的？你看。狄仁杰觉得这狄春说的有理，拿过来仔细的端详，仔细这么一看呢，果然这块蓬燕膏的面色不是纯白色的，而是一种浅褐色的。他从这个膏上轻轻地掰下一角往里头看了看，这里边呢也同样是浅褐色的。看来这褐色不是染上去的，而是这里面掺杂了其他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颜色。狄春呐、啊，哎，老爷有什么吩咐？你把这块膏妥当地保管起来，这可能是个重要的物证。哎，好嘞。说着话狄春把这块膏接到手中，从怀里掏出个手帕把这块膏啊就包起来了，然后就见狄仁杰把手一摆：好了狄春，时候也不早了，你帮我更衣吧，我现在就去后堂去看夫人。哎，于是这狄春侍候着狄仁杰更完了衣，然后呢就走出书房。这个时候时值深秋啊，天短夜长啊，才刚刚到了酉时，这个天色都已经黑下来了。狄仁杰先到了内宅，见到了自己的夫人，和夫人略微的谈了一会儿，一看这夫人呢身体不太好，谈了一会儿就有点疲乏了，于是狄仁杰呢就离开了，然后从后堂沿着回廊慢慢踱去，经过花圃的时候，一看这个花匠啊正在那里培土呢，在这个木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盆栽，全都是各个品种的兰花，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几盆浅绿色的素心寒兰。狄仁杰看着看着兰花，突然间发现呢李元芳正安静地站在那花圃前面呢。狄仁杰呢迈步走过去了，轻轻地拍了一下李元芳的肩膀：元芳啊，怎么你也有这赏花的闲情逸致了？
李元芳回头一看是狄仁杰，也笑了。啊，大人，我怎么会懂这些呢？再说呢，您这里一朵花也没有啊，我就是想赏花也无从赏起啊。大人，我在等您呢。哦，有事吗？李元芳略微的一迟疑，大人呢，狄春说今天晚上是您的三公子为您准备的家宴，我参加不合适吧？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元芳，你是我的贵客呀，况且今天晚上又没有外人，夫人身体不便，很多年都不出房门了，因此今天晚上也只有你我和景辉和他媳妇那一家人，本来人丁不旺，如果你再不来就更显冷清了。李元芳一点头，既然如此，元芳遵命便是。狄仁杰一点头，眉头一皱，这个狄景辉呀，说要给我接风，却到现在连个影子都不见，哼，不知道他心里在想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留学生的家长，一位哈佛妈妈，请她和我们聊一聊她对国际教育的感受，以及她是如何教育孩子的。
10: 大家好，我叫冷瑞华，是一个一直以来都特别关注教育、关注教育的这些变化的这么一个家长。我女儿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到美国，本科的是在波士顿 College， 就是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读的心理学专业，接着呢又上了哈佛大学的也是心理学的研究生毕业，今年刚毕业啊，正准备走向职场。
9: 作为一位哈佛妈妈，您是怎么看待国际教育的呢？
10: 国际教育我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个呢就是打破了国家界限的这种教育，就包括外国人来我们这里受教育，以及我们到其他国家去接受教育，就是打破国界的国际化的这种空间，物理空间的这种教育啊，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理解。第二个层次的理解呢，我更多的是关注，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信息时代以后，现在准备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我的理解，国际教育就是应该要培养国际化的人才。未来的人才他是没有说是特定的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民族哪个文化背景的，而它是应该成为一个更包容、更适应全世界不同背景、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这种区域下，它都能够发挥它的才干，适应这样一种未来发展需求和竞争的这样的一种人才。那么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的教育，我认为都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国际教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9: 那当时您女儿出国留学是她的决定还是您的决定呢？
10: 小孩子出国留学，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家长的一个引导啊，当然决定是后面大家一起讨论，孩子也愿意，那么才做出一个决定。但是呢，包括我了解到的绝大部分的家长肯定就是自己在关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大学以后，他应该是留在国内上大学参加高考，还是说为他创造适合的条件，让他去跨出国门到欧美的国家，去更广阔的一些地方开开他的眼界。那么我们作为家长，至少我们是这么考虑的。还有一个考虑呢，我觉得要看孩子自己的特点，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呢，他还是比较愿意有那种独立自主的这种能力或者是这种素质，比如说性格他比较外向，跟社会、跟朋友、跟同学们的接触他还是比较容易，有一定的社交面，和人沟通都比较好，那么他也有这种勇气离开家庭，至少是在上大学17、18岁离开家庭比较远的一个异国他乡，他有这个勇气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和挑战。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我个人是比较主张能够为他创造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考虑呢？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家长，他们是把孩子送出去，他们最开始的初衷是觉得国内的这个高考竞争太残酷了，很想为孩子绕过这 这个坎。如果有条件呢，就最好让他不用高考就到国外去。我呢似乎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最后我发现这个想法不是关键，更关键呢还是我刚才对国际教育的理解。我就觉得到了90后，尤其是00后这一代孩子，全球化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水平，那么整个地球都变成了一个村，人才的流动、人才的应用和人才的发挥，我觉得它已经没有国度的限制，或者也无法限制了。那么一个孩子未来他能够真正的在社会上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觉得应该给他更广阔的舞台。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他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家这个孩子呢，我觉得第一条他也不错，性格比较外向，大家相处都很好，他也有那种去挑战的勇气，再加上我觉得国际教育能够培养一个国际化竞争能力的这种孩子，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尽我们所能为他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见更多的世面，让他接触更广阔的更优秀的人才，我想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觉得对孩子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吧。
9: 那当时您的女儿她的态度是什么呢？
10: 实际上就我们家而言呢，我们给孩子灌输他长大了要到美国去上大学的这种想法呢，是一开始我们都这么说的，他呢其实是没概念，我们就不停地这么说，他也觉得哦，我长大了要到美国去上大学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鼓励他说，你英文一定要学好啊，将来你到美国去上大学是要用英文的。那么事实上这个孩子的语言是非常有天赋的，所以他的英文也确实一路都非常好，他好像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子朝着我们引导的这个目标去做的。那么甚至他爸爸当时还跟我商量说，他希望他高中就能出去，他觉得出去的越早他可能去融入那个环境会更容易一些。那么我是没有赞成，包括到现在我也不是特别赞成这个孩子太小的离开家去到异国他乡。当他上了初中的时候呢，他也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高考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他甚至有时候也有点窃喜，就觉得哦，我反正将来是不用高考的，好像这个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呢，在整个要出国留学的这个前期的过程，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的商量和沟通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就达成的。
9: 看来这个前期铺垫很重要啊，这也是您的经验之谈吧。
10: 前几年我是一度的都是比较主观的去 push 我的朋友说，哎，我建议你尽量的让孩子出去上大学，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一些建议。但是呢，也有我的朋友说，嗯，不行，我不打算让他出去。那也有一些家长说，我们是可以让他出去的，他自己不愿意。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我曾经的一个同事，他们的家庭条件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去美国，因为他们全家都在美国，只有我这个同事在中国，而且条件非常好。我觉得他的孩子应该比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更有条件去到美国，甚至上中学就可以出去。他们也愿意让他出去，可是这个孩子就是不愿意出去，到最后这个孩子就是没有出去。所以我觉得出不出国去上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具体分析的，就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考虑，不能说一概的说都应该出去或者是说不出去。我觉得这个情况即使是回忆我们家当年，我们并没有这么慎重，我们自己当时是这么认为，就给我女儿设定了这么一条路，她也没有什么反抗，好像自然而然就达成了。但是后来我回过头来想，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做也不一定就是合适的，只是说碰巧我女儿她一路还比较顺利。那我也了解到有的孩子出去也是有各种挑战，甚至有一些让人担心的情况发生的，所以我现在倒过来跟朋友们建议要不要出国上学呢，我可能第一我不太主张大学本科以前出去，第二呢，我觉得你一定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和选择。那么怎么样去让孩子有一个自己的思考和选择呢？你最好就是有条件呢，在他中学的时候你就尽量的带他出去国外旅游，多一点国外大学和国外上学生活的各种相关的素材和资料告诉他，或者接触你身边的一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你让他们多沟通多交流，非常客观的来看待出去的有利的地方以及挑战的地方。 那我想这样应该对于每一个孩子是更负责任的，更适合的一种路径吧。
9: 那在女儿出国之前，您作为家长都帮助孩子做了哪些准备呢？
10: 先说一个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回过头来是一个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分享给各位朋友，甚至我现在身边的朋友，我也经常的非常 push 的去跟他们讲这个问题， push 这个问题给他们。我现在跟孩子，跟一些年轻的80后的家长经常说，我说你们对孩子做两件事情就可以了，归纳起来就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哈。那么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说孩子其实特别是小的孩子，你就带他阅读，养成阅读的习惯。如果不认字的小朋友呢，就听我们小姨姐姐讲故事，这个当然是阅读启蒙最好的办法。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带他干活，带他锻炼身体。如果是男孩子呢，你尤其要让他去做一些对抗性的那些体育的项目啊，要让他在这个对抗性的过程当中去遭遇失败，遭遇觉得挑战自己极限力不从心的那种体会。然后呢一定要让孩子做家务，这个是我观察独生子女这一代孩子特别特别欠缺的。我们家孩子这方面就非常的欠缺，当时我就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刻意不让他做，我没有刻意的让他做，这就最后落下的结果就是他不怎么做，甚至是不怎么会做，到最后就是不怎么愿意做。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挑战，那么以至于到他出国以后，我觉得其他方面都非常顺利，对他来说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是我当做一个失败的案例来分享给大家。那么最后他跟我说

0: 他也不是不会做饭，他对着视频下载一个做菜指南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已经对做家务他已经是有一种主观上的排斥，他觉得我做饭浪费这么久的时间，我不值得，我情愿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认知上就已经有了偏差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我们做的比较疏忽和不理想的方面啊。
1: 让孩子学会做家务很重要，那在学习上，在标化考试上，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0: 曾经我女儿在学校发生过一个花絮啊，就是呢，她想从她原来不是教育学院，因为教育学院的心理学专业非常顶尖，哈佛大学的教育学心理学应该是世界排第一的，那么她很想转到教育学院去，那么后来有学长就告诉她说，哎呦，很难转，教育学院要求特别高，因为在社会学科里面这个应该是比较综合的，尤其是对语言的要求很高，他又不是一个本土的这种孩子，对他来说是个外国语的孩子，那么他去申请转学呢就一度都没有得到回复。后来我就鼓励他去直接找这个相关的类似什么教务处长之类的，我们理解的教导主任这样的，最后的情况就是，哎，一个很慈爱的一个阿姨一样的这个主管的人哈，她是个白人的妇女，她看这个小姑娘很执着，去了好几次找她说我想申请转到教育学院，她说好吧，你把你的学号告诉我，把学号一调出来发现她的成绩特别好，她几乎是全 A 的成绩，那个老师一下眼睛就亮了。我女儿跟我形容那个场景的时候，她是用一种吐槽的口气说的，她说你看我们天天批评中国的教育是看分数，美国人也看分数，他没有看我的分数的时候他一直不搭理我，各种拒绝哈，他看了我的分数他马上就说，哎，欢迎我转到教育学院。他跟我吐槽这个事情的意思就是说到全世界都是看分数，我们中国人不要老批评我们看分数。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跟女儿也做过很多的交谈，我就跟她尝试的想告诉她，虽然都是看分数，但是呢分数背后的机制还是区别很大的，我只是想因为我本人对中国目前教育这种唯分数论的这种评价机制，确实是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认为值得反思的地方。那么美国的标准化考试我们都经历了，一个外国的孩子要到美国留学，首先是要考托福啦，如果是你要上高中你还要考小 SAT， 就是小的 SAT， 我们上大学呢要考 SAT， 后来我女儿上研究生呢她还要考 GRE，那么这些都是大家清楚的美国的标准化考试。但是呢，我从我女儿的交谈当中和其他的一些朋友的交谈当中，我了解到同样是考试，我觉得这个考试的设计和考试的机制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哪些不同呢？
0: 那么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有一些专门负责培训考试的机构，他们可以做得很极致，通过各种真题的训练，通过各种考试的概率的统计，可以把这个考试的这个所谓的技巧啊命中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最后帮助你拿分数。那当然这个作为商业模式我不去评价它，我只是想说，哎，你这样看待的话似乎美国人的考试也没有什么呀，我们也可以归纳出很多东西它也不过如此呀，这是表面看到的。背后他们真正设计这些考试的时候，美国的标准化考试它都是有他们官方授权的认可的一些委员会，而且是我初步了解到的，它也是很多一些不同的专家，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个底层逻辑和价值引导，设计出这样的题目以后，我是来考孩子的哪方面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他们做的确实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改善的地方。你比如说我女儿在考当年在考 SAT 的时候，对她个人来说就有一个事情特别个性化，我们中国孩子考数学哈，因为 SAT 它有几个板块，一个是阅读，一个是数学，哦，还有写作。我女儿就是数学考不了满分，其他的板块都能考满分，这个和中国孩子几乎是完全反过来的，中国孩子闭着眼睛考数学满分，其他的写作阅读是非常难拿满分的。那么后来我女儿跟我说，你知道吗，妈妈，他们美国人的这个数学考试是考智商的，我的智商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数学永远拿不了满分，这是他自己的评价。但是呢，我的理解呢，我就觉得每个孩子他的思维模式的长短不一样，可能对于他来说，恰恰语言是他的天赋和强项，可能数学方面的思维他是有一点 bug，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没关系。但是呢，他认为他们的题目出。

0: 非常好，你的智商就是差一点，所以你永远拿不了满分，你的智商就是比别人不一样。就是说他也很认可他们这个题目的设计。那么回到我们国内的有些考试，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在考试的设计方面我们是需要改进的。
1: 那当时你们选志愿的时候，你们家长和孩子之间有分歧吗？
0: 我女儿选心理学完全是她自己喜欢，我们在我女儿选学科、选方向、选大学，所有都是她自己选的，我们给一些参考意见，她有些听，有些时候她是不听的。你比如说选本科的时候，她实际上是按照她的成绩，她是完全可以报藤校的成绩的，就是我说的藤校就是那八大藤校啊。但她最后为什么去了 BC， 就是 Boston College 呢？她自己告诉我，她说你们都不懂，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很虚荣，这是她批评我的，你们天天就是盯着那几所藤校。他说实际上美国的本科教育的真正最精英的本科教育都是那些若干个 college， 那么我们天天看美国名校的排名，但是排名基本上是那些综合性的大学，叫做大 U 的排名，我们很少几乎没有看到 college 排到里面去的啊，除了那个啊达特茅斯是藤校。所以呢他还吐槽我说我不懂，很虚荣，就盯着这些大名校，实际上这些 college 的这个本科教育在美国的教育体系里面，他专注本科教育，他就很少，甚至有些是没有研究生院的，我只做本科，非常专心的做。那么事实上后来我慢慢也了解到，真正美国的那些到了研究生院那个级别以上的这些，像 Harvard 这些、 Yale 这些大学，他在录取美国的本科毕业生的时候，这些 college 毕业的学生他们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因为他美国人，他们自己很了解美国的这个教育机制。这个是我女儿教育我的，我的确是不了解，我确实也不是因为虚荣鼓励他报顶尖的名校，我只是觉得哎，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能力读清华，你为什么要读中大呢？我只是这个逻辑啊。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我不逼你，但是我判断你有这个能力，那你就应该可以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我是这样鼓励他。事实上最后他没有听我的，他就报了这个 BC。 那么他到现在跟我说，他还是觉得我在本科读 BC 是非常完美的，我到了哈佛以后，我了解哈佛的本科教育绝对不如我们这些 college， 就是他给我反馈的。所以我们很尊重他的选择，因为到了高中才考虑这些问题，他基本上已经会思考了。那么心理学专业呢，是因为他要读 AP 课程，他国际部要读 AP 课程，他 AP 课程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科，他当时仅仅是好奇，他的语言非常好，他阅读写作非常好，他就觉得一般人都不敢报这门课，他就想去试一试。那么我就鼓励他，事实上当初他爸爸还有点反对，就觉得那个太挑战了，中国孩子就是读点什么数学呀，读点什么统计呀，比较轻松过关。后来我同意鼓励他读，他读完以后 AP 课他就觉得非常好。他大学的时候我就报心理学，我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了解到美国的本科教育是所谓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我的理解就是说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思维能力，一种综合素质，一种遇到问题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鉴别，怎么样判断，怎么样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的一种方法论和思维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学什么专业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在这个过程走过来，你都是这么，你无论是专业，无非只是说我选了这一个专业作为我训练这个路径的一个抓手而已，你读数学也是可以的，你读任何专业都是可以的，知识本身我觉得是第二位的，甚至是更次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你的价值导向，你的鉴别力，你的观察力，你的思维方式，你的判断，你最后怎么样去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培养这样的素质和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也是我一直比较建议我身边的朋友说，哎，你们最好有条件把孩子送到欧美的这些好的学校去读本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那在女儿去美国留学期间，您是怎么和女儿进行沟通的呢？您觉得家长在这个时候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我女儿刚刚到美国的头一年、头一学期，甚至头两年，我觉得她在精神上需要的支持、心理上需要的支持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会年龄偏小，18岁， 举目无亲，隔着一个太平洋，他自己一看地图都觉得他已经跟我们很遥远了，他的心里甚至都有那种恐惧感。所以那个时候呢，每天的中午，就是他晚上睡觉前是我们的中午，他都要给我微信语音或者视频，每一天没有间断的。甚至我有时候在忙工作在开会，如果我晚了，他那边睡觉就更晚了，但是呢我都还是必须要相当于每天的功课一样的要支持他，因为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孤独无助，遇到的很多问题要倾诉要沟通的这种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有些家长是男孩子的，我觉得好一些，我所接触到的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这种对家长的这种依赖的心理上的依赖感，我没有去做过实际的调查，但是我凭直觉我感觉男孩子要好很多。男孩子呢可能很多是因为在家里呢觉得哇老是被父母管着，我这下终于的解放了，你们离我远一点，你们不找我我不会找你，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我跟很多朋友聊，他们都说哎呀你女儿就挺好的，他每天都给你打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各种情况。儿子的话你有时候呼他他都半天不搭理你啊，那么我也调查过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也是因人而异。那么总体来说可能女孩子要更依赖一些，男孩子要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对他的支持尤其在头一年两年应该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保持一个高频率的跟他的沟通，你要关心他今天上课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吃得好不好，遇到什么觉得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什么发愁的事情，然后呢对他来说呢他给你一股脑的说一通，他其实他也就安稳了很多，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庆华的散文《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风雨化日出》。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白居易的《李白墓》。
3: 2020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在曹禺的剧作中，演出场次最多的是《日出》和《雷雨》，但是，正如曹禺在《日出跋》中所言，假如有人问他，日出和雷雨你最喜欢哪一个，他一定会回答日出，原因却是他最令我痛苦。曹禺为什么会这么说？请欣赏杨庆华的散文《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风雨化日出》。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37年2月，上海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首次公演《日出》，导演欧阳玉倩，凤子饰演陈白露，丁伯流饰演方达

曹禺专程由南京前往观看。日出剧本共四幕，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的剧景都是在繁华都市某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只有第三幕的剧景是在三等妓院宝和下处。这次演出，欧阳玉倩删去了第三幕，令曹禺不满。在随后写作的《我怎样

0: 欧阳玉倩为何要删去第三幕，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明了几点理由。日出比雷雨更长，四幕戏占12万字，按规矩演总要5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完。好戏固然不怕长，可是太长不但观众容易疲劳，戏管也不许可。日出的主角是不明显的，可是他有一条很明显的主线。可是这幕戏奇峰突起，演起来却不容易与其他的三幕相调和，而为这一幕戏所费的气力恐怕比其他的三幕还要多。还有一层，南边人装北边窑子不容易像，因为以上几个理由不得不将第三幕割爱。笔者认为，欧阳玉倩删去第三幕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日出的整个戏的形态不太像悲剧，他在排演这个戏时不把它看作悲剧，因此将稍具悲剧形态的第三幕删掉。早在1936年，日出剧本在巴金晋仪主编的文纪月刊连载完毕后，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教授就对日出的第三幕提出批评。谢迪克认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结构上欠统一，第三幕仅是一个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与全剧的一贯毫无损失裂痕。
1: 尽管学术界对日出的第三幕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曹禺最偏爱的就是第三幕。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是曹禺亲身经历过而写出来的，他最贴近曹禺的心。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折磨、伤害，以至于侮辱。我记得严冬的39天，半夜里我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树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赏钱，大概赏钱许得过多了，他们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地直逐到一种鸡毛店找他们。鸡毛店是北方最破烂的下等客店，住在那里的乞丐在夜里租不起被盖，只好用鸡毛稻草一类的东西铺在地下睡。似乎因为我访问得太殷勤，被一个有8分9艺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那一次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我得了个好教训。我明白以后若再钻进这种地方，必须有人引路，不必冒这类无意义的险。于是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窑店和黑三一类的人物讲交情。为着这短短的35夜戏，我幸运地见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抱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这些回忆有的痛苦，有的可笑。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喊着信，一次一次的经验，许多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情，一字一字地记下来。
0: 曹禺深入生活底层，写出日出第三幕，感染了很多观众。但日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尤其是第二幕和第四幕潘月亭和李世清的两段戏更是惊心动魄。对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批评者认为，凡是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人都认为它不真实，许多地方近于幻想。潘月亭这种人物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上海都市流氓资本家，不是由道听途说加上想象而构成的人物。李世清这样的银行秘书和他的太太那样的人物在人格上不是没有，但在遭遇的事件上恐怕绝不会如此的。对于银行这类地方的办事员，生活到底如何，观念如何，所接触的社会圈是怎样的，恐怕曹先生不是深深了解的，像了解鲁贵或周平一样吧。这不过是一个证明技巧的问题，克服不了创作问题上根本的矛盾。曹禺在日出中描写的都市生活是否真实，潘月亭、李时清这样的人物是否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曹禺写作日出的第一幕、第二幕和第四幕，或许是受到矛盾小说《子夜》的启发。矛盾的《子夜》出版于1933年，曹禺的日出发表于1936年。曹禺笔下的潘月亭、李时清、金巴与子夜中的吴孙甫、涂维月、赵伯涛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曹禺认为矛盾是了不起的人，对矛盾的子夜推崇备至，

0: 1937年6月11日，上海电声杂志刊登消息，曹禺着手工作，将子夜搬上舞台并自任导演。1946年2月1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上海分会举行集会，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曹禺在集会上致辞，像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不敢太自夸，即使放在外国第一流作家同列也不觉得惭愧的。1981年2月17日，曹禺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日出剧组谈话时说，我的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剧中的时间不是很具体的，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年代，不像不久前离开我们的敬爱的茅盾同志，他的子夜概括的生活面非常广阔，而且时间地点非常具体。茅盾的子夜对曹禺创作日出直接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对日出的排练演出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排演日出前，导演欧阳山尊要求每一个演员都要读子夜。
1: 1949年11月下旬，谭怀秋集合一批话剧工作者，以中国旅行剧团的名义，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日出的首次演出。1950年至1954年，日出没有演出记录。1956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将日出搬上银幕，主演为夏梦、傅奇，这是日出第二次被拍成电影。1955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剧团首次演出日出。白灵饰演陈白露，陈怡饰演方达生。1956年9月21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艺术剧场公演日出，演出阵容堪称豪华，应云卫、瞿白音、吴任之、吕父、林冠如联合指导，白杨饰演陈白露，张飞饰演方达生，陈数饰演张乔治，夏天饰演王福生，王丹凤饰演小东西，孙景璐饰演翠喜。1956年11月1日，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日出，导演欧阳山尊，狄欣饰演陈白露，周正饰演方达生，方官德饰演潘月亭，于世之饰演李时清，童超饰演王福生，叶子饰演翠喜，董行吉饰演胡四。当天的《北京日报》刊登《日出20年》一文，文前附言：日出第一次演出的导演是欧阳雨倩，这一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的导演是欧阳山尊，父子两代艺术家在20年间先后导演一出名剧，这也是一段艺林佳话。欧阳山尊在排练前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日出导演计划，但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受当时社会思潮偏左的影响，没有准确地把剧本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195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日出是将方达生作为剧中的理想人物，导演欧阳山尊在日出导演计划中这样写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非但工人阶级的遭遇更加悲惨，农民不得不在提街豪寒中过日子，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也更加艰难了，他们的负担由于苛捐杂税的增加而大大加重，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则因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濒于破产，也都陷入失业、失学、困苦颠沛的状态中，他们在思想上所受的压迫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以他们寻求出路、倾向革命是极其自然的。方达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说出了我们要做一点事儿，要同金巴拼一拼，他看出来阳光早晚要照耀地面，也预见到光明会落在谁的身上。欧阳山尊对方达生这个人物的处理，或许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与曹禺的原意是相违背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叶子在1956年版的《日出》中饰演翠喜，他对当时的左的影响记忆深刻。据叶子回忆，当时我的思想有点左，表演有概念化毛病。我问曹禺：“你的原野写求虎复仇，是不是影射日本帝国主义？”曹禺愣了，说：你怎么想到这里去了？
0: 好了，杨庆华的散文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风雨画日出，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日出是我们很熟悉

0: 的作品，没想到他的演出历史是如此跌宕起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戏剧创作的一些规律。作家创作的剧本是一度创作，导演对剧本的理解与呈现是二度创作，演员的演绎又是一个维度的创作。一部戏剧的成败与每个环节都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对同一个剧本完全不同的舞台表达，这是戏剧这种文学题材自身不可改变的特性。2020年的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挡了归家的脚步，暗淡了璀璨的灯光，焦虑、恐惧、无奈，然而勇敢者挺起了脊梁，普通民众默默承担，白衣天使千里驰援，团结一心，各司其职，明媚春光必将再临人间。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白居易的李白墓。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白居易所作的《李白墓》。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谷，曾有惊天动地闻。但是诗人多薄命，旧中沦落不过君。白居易的诗歌以话语直白、通俗易懂而著称，他善于用朴实的语言来表现深厚的情感。以本诗为例，起首两句直接点出了大诗人李白坟墓的地点，它位于采石江边田亩环绕的荒凉深处。之后两句是本诗最为精华的部分，作者发出感慨，谁能想到如此荒垄野坟之中所安葬的人曾经写下过惊天动地的文字。在诗歌的最后部分，作者再次发出叹息，哀叹好的诗人大多命运多舛，而当中最为沦落者非李白莫属。真挚的感情包裹于通俗的诗句之中，体现了作者对于李白的无限同情。今天现存的李白墓已经不是白居易当年所写的那个地点。史书记载，公元762年，诗人李白在安徽当涂去世。关于李白的死因，民间曾有一种浪漫的说法，说是诗人乘船行至当涂采石矶，留恋当地的美景，醉酒之后跳入水中捞月而淹死。这种说法

0: 法的可靠程度姑且不论，至少映衬出了采石矶的景色秀丽诱人。这片风景秀美之处位于今天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自古便是长江中下游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在李白死后，当时的当涂县令李阳冰将诗人的尸骨收敛，埋葬于当地的龙山之上。公元799年，正在安徽宣城参加乡试的白居易游访到了当涂，特意去拜谒了李白之墓，并写下了这首感人至深的诗歌。公元817年，李白生前的好友范作之子范传正利用在安徽任职的机会，派人将李白的陵墓迁到了当涂县城东南的青山西麓。之所以选择青山，是因为那儿曾是南齐时期著名的诗人谢眺最为喜爱的地方。谢眺因为欣赏青山的美景，曾经在青山南麓修建房屋居住。在谢眺死后，这里又被改为祭奠他的祠堂谢公祠，流传至今。而李白生前最欣赏谢眺的人品与诗歌，死后能与偶像并葬于同一座青山，也算是得偿李白平生之愿了。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乔杰克逊在1965年一手打造了杰克逊五兄弟演唱组合，这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最为成功的流行乐组合之一，也是迈克尔杰克逊演艺生涯的起点。然而迈克尔杰克逊和父亲的关系却是一向欠佳，他的童年生活更是影响了他一生做出的众多决定。虽然这位流行巨星已经离世，但他却一直没有被世人遗忘。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来重新回顾迈克尔杰克逊的人生，来聊聊那些关于他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迈克尔杰克逊1958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家中一共有9个孩子，他排行第7。他们的父亲乔杰克逊对孩子非常苛刻。

父亲是钢厂工人，缺乏挣钱养活全家九个孩子的本事，却有着伯乐的眼光。他看出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有音乐天赋，就早早的用皮带把他们抽上了舞台。1964年，迈克尔·杰克逊6岁那年，他和四个哥哥一起组成了杰克逊五兄弟组合。组合成立之前，乔·杰克逊对五个儿子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一旦他感觉不满意，就会拽着最小的儿子迈克尔的腿，把他倒提起来一顿狂打。乔·杰克逊还曾经深夜拽着梯子从窗户爬进了迈克尔的房间，他戴着恐怖面具大声尖叫。从此以后很多年，迈克尔都会做噩梦，梦到自己在卧室被绑架，但父亲却说他那么做只不过是想教会儿子晚上睡觉要记得关窗户。暴君式的父亲让五个孩子站立不已，兄弟五个从来没受过专业的声乐和舞蹈训练，排练都是在父亲的监督下完成的。可是只要他们稍有差错，父亲就会随便抓起什么给他们一顿胖揍。多年以后的迈克尔·杰克逊在面临娈童虐童的指控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永远不会对孩子动手，我不想他们憎恨我，我宁可割断自己的手腕也不会去伤害一个孩子。杰克逊五兄弟最初卖唱的酒吧叫幸运先生酒吧，这个酒吧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好运。起初他们唱一个晚上每个人只能得到$1的酬劳，但台下受到感染的客人们却会欢呼着把5元、20元的小费往台上扔。迈克尔在五兄弟当中年龄最小，可一上台就气场强大，他也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合唱组的灵魂人物。杰克逊五兄弟很快走红，迅速成为了上世纪60、70年代最成功的流行组合。著名的那首 ABC 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这个组合也是迈克尔·杰克逊一生辉煌演艺事业的起点。但在很多年之后，早已成名的迈克尔·杰克逊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时，说起他童年时代遭受父亲的虐待，他却突然双手掩面痛。

进入青春期之后，杰克逊五兄弟组合走了下坡路，迈克尔·杰克逊开始单飞，他22岁就站上了成功的巅峰，成为全球最知名的音乐人。1981年发行的专辑《站立》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销量破亿的作品。当时的《时代周刊》把迈克尔·杰克逊描述为一个挽救了唱片业的拯救者，定义了一个年代音乐潮流的作曲人，拥有最不可思议双脚的舞者，打破了所有喜好、风格与种族界限的歌手。他的月球漫步舞步也成为了他个人最知名的标签，被后来无数人所模仿。而迈克尔·杰克逊在那之后的人生故事，大家或多或少就都有所了解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流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除了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除了那几段著名的丑闻和传言之外，今天我们来聊一些您可能不太熟悉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故事。刚才咱们说到，童年的阴影伴随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生，也是塑造了他成年之后怪异性格的重要原因。成名之后，他做了很多事情，用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为了找回童年。这其中就包括他在1988年花了1700多万美金买下了占地280英亩的一个庄园。杰克逊用他最喜欢的童话《彼得潘》中的梦幻岛给这个庄园命名，后来人们都把那里叫做梦幻庄园。买下庄园之后，杰克逊又在里头添置了价值3500万美金的设施，私人运动场、游乐场、人工湖、电影院和动物园一应俱全。庄园里还设有凉亭、小火车、华丽的街灯、草坪、花床、树屋，以及一个印第安式的村庄。动物园里有大象、长颈鹿和老虎等动物。游乐场里有摩天轮、旋转木马、碰碰车、一个卡丁车道、两条独立的列车轨道。总之是有足够举办一个巨型嘉年华所使用的游乐设备。这样一个儿童眼中的梦幻游乐场，其实也一直在免费向全世界的孩子们开放，特别是那些身患恶疾或者极为贫困的孩子。这些孩子通过各种慈善机构源源不断地来到梦幻庄园当中。这里还有一个小型剧院，拥有最为先进的投影和音响设备。私人观看台上还专门为儿童设置了儿童床位，因为有些患病儿童在看电影的时候也需要随时输液治疗。内部人士透露，鼎盛时期的梦幻庄园曾经雇佣150人，每年的维护开销就高达1000万美元。游戏主题的电影《头号玩家》热映，有人就发现迈克尔·杰克逊其实也是一位十足的头号玩家。他在梦幻庄园里收藏了100多台游戏街机，还亲自参与了世嘉的游戏制作，将他的电影《月球漫步者》改编成了系列游戏。这个游戏完成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心愿，他在游戏中终于成功化身为小飞侠彼得潘，解救了被反派绑架的小女孩，甚至在游戏的最后，他还变身成威力巨大的机器人，用他标志性的舞步和45度的倾斜击退了敌人。迈克尔·杰克逊在梦幻庄园住了15年，在那间能够远眺水塘的树屋里，他创作了1991年的成功专辑《Dangerous》。他的三个孩子则是住在主建筑的3楼，在家中接受教育。2003年，在面临第二次娈童指控之后，警察搜查了整个梦幻庄园，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经过长达1年多的调查取证，2005年6月，针对迈克尔·杰克逊的全部指控被裁定为无罪。可是这场指控和那次的调查让杰克逊感到梦幻庄园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他后来就搬到了贝弗利山庄，2006年底又搬去了拉斯维加斯。2008年，在杰克逊去世的前一年，因为无力偿还贷款，梦幻乐园差点被法院拍卖，几个月后被过户给了一家公司。2015年，梦幻庄园作为游乐园上市出售，所价1亿美元。在那年，他还进入了淘宝拍卖会，寻找有意购买的中国富豪。从那之后，关于这座庄园的新闻都和拍卖有关。人们也许忘记了梦幻庄园名字的由来，童话里的彼得潘是一个逃离了成人世界永远不肯长大的孩子，他始终保持着童真，带领一群孩子战胜了黑暗势力，在梦幻岛上幸福生活。而迈克尔·杰克逊却留下了一首并不算太出名的歌，名字就叫《童年》。你见过我的童年吗？我痛苦的儿时记忆仍在蔓延。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已故流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关于这个全球知名的风云人物，人们常常会问出很多问题。他是漂白了皮肤吗？他鼻子整过多少次型？他跟猫王的女儿是假结婚吗？他的孩子为什么是白人？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这些围绕着迈克尔·杰克逊的种种疑问。先来说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们都知道迈克尔·杰克逊有着流行之王的美誉，而他的第一段婚姻就是娶了有着摇滚之王称号的猫王的女儿丽莎·玛丽·普莱斯利。少年时代的迈克尔·杰克逊视猫王为自己的音乐偶像，他说自己崇拜猫王，也希望能够娶他的女儿为妻。十多年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1994年5月，他和丽莎·普莱斯利秘密飞往多米尼加私定终身，但因为证婚法官事先走漏了消息，引发了一场媒体的大追逐。这场婚姻被视为是天作之合，但却只持续了不到2年的时间。丽莎·普莱斯利后来又嫁给了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不过只过了几个月就再次离婚。而迈克尔·杰克逊也很快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他在1996年迎娶了皮肤科护士黛比·罗，黛比为他生了一儿一女。1999年他们也离婚了。至于杰克逊那个昵称叫 Blanket 小毯子的小儿子，他的全名是王子迈克尔二世，是由代孕母亲生下的试管婴儿。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2年的一个新闻，迈克尔·杰克逊把当时还是新生儿的小儿子抱到了阳台的栏杆之外。这个危险的一幕被媒体拍下，迅速引起了全球哗然。杰克逊事后赶紧为此道歉，声明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任何借口，那时候我实在太过于兴奋，但我绝对没有想要伤害我孩子的意图。杰克逊去世之后，小毯子和杰克逊的母亲，也就是他的祖母一起生活。据说他一直很讨厌父亲给他起的小毯子这个名字，而且在学校里他经常因为这个昵称遭受到同学的欺负，于是就把自己的昵称改成了 Biggie。 再来说说迈克尔·杰克逊的外貌。在他诸多的容貌变化当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由黑到白的过程。曾经有人推测杰克逊漂白了自己的皮肤，是因为他不愿意再当黑人了。许多美国黑人也将他的肤色改变视为一种背叛。杰克逊为此创作了一首歌《黑或白》来回应。他在歌里唱道，无论是黑是白，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这首歌曲十分动人，但 MV 里杰克逊看上去却完全是个白人，似乎削弱了一些说服力。后来杰克逊的肤色改变有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他其实是白癜风患者，身上出现了白斑，不得不靠化妆来掩饰这些斑点，而治疗也使得他的皮肤颜色越来越淡，也越来越脆弱了。

经常被疑问的还有他的鼻子。小时候，迈克尔·杰克逊的大蒜头鼻让他成为了兄弟们嘲笑的对象。他的父亲也常常看着他的鼻子说：“天哪，这鼻子真大，这可不是从我这里遗传的。”迈克尔·杰克逊说，这些评价让他非常难堪，想把自己藏起来，恨不得死掉算了。可他还得继续上台，接受别人的打量。后来，整容专家们对比着他的照片，分析出他至少做过7次鼻子整形，3次下颌，2次嘴唇手术，都不知道多少次拉皮。但他自己愿意承认的整容手术只有3次，其中有2次鼻子整形，还有一次是因为火灾烧毁头皮而做的植皮手术。由于整容次数太多，他的鼻子周围出现塌陷，在无处不在的镜头之下，迈克尔·杰克逊只能拼命化浓妆或者把自己包裹起来。但这些掩饰却让一切看起来更加糟糕，让他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怪物。可是他不知道，在真正热爱他音乐的歌迷心中，他的脸是什么样子其实并不重要。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有着流行之王称号的迈克尔·杰克逊。刚才我们算是回答了不少人对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疑问，不过还有些人问过另外一个问题：迈克尔·杰克逊这么红，他怎么就没来中国演出呢？其实，他还真来过中国演出，只不过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北。如今国内的朋友对各种国际巨星访华演出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在迈克尔·杰克逊生前，他的来华演出却显得非常遥不可及。据说2009年他去世之前，曾经有演出商辗转和他的经纪公司联系演唱会事宜，得到的报价是光他个人的出场费就是500万美元，制作费用还得几千万。但是在1993年，这场演出却在台北成功举行了。那年迈克尔·杰克逊的《危险》专辑热卖，他也开始了一场叫《危险之旅》的全球巡演。在规划亚洲行程的时候，香港和台北都名列其中，不过香港首先出局。据说是因为一开始定的演出场地是香港大球场，可是附近的居民以噪音扰民为由提出了抗议，事情闹到港府，最终演唱会被迫取消。事实上，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想要开杰克逊的演唱会，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场地。因为杰克逊的天价演出费需要足够多的观众人数，否则就会血本无归。当年他的经纪公司提出的基本人数是每场4万观众，可当年放眼京港台3个城市，只有香港大球场可以容纳4万人，台北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后来负责台北演出的引进人选择了台北市体育场，那里本来是一个田径场，只有光秃秃的水泥看台和跑道，连正经座位都没有。这个场地根本达不到杰克逊演唱会所要求的规模，但在引进人员的不断努力和沟通之下，演出在1993年9月成功举办，台北也成为了这位巨星举办过演唱会的唯一一个华人地区城市。

在台北之行期间，杰克逊向引进负责人提出，希望有机会可以到中国大陆演出。他也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很想来北京开演唱会。事实上，1993年，大陆方面也有公司和杰克逊的经纪公司接触，杰克逊方面也派人到北京进行了前期勘察，甚至一度传出要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的消息。不过几经磋商，演出地点最后定在了工人体育场，日期定在了1993年的9月22号，也就是那一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宣布前夜。当年的主管部门对这次演出还是很配合，可惜这场几近成型的北京之旅最终还是流产，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只是大家都没想到，杰克逊的猝然离去让他的北京之行成为了永远的遗憾。尽管迈克尔·杰克逊已经去世，但人们却依然在怀念他。这不仅是因为他留下的经典作品

更是因为他通过音乐展现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爱意。他不只是一位音乐家，更是一位慈善家，一生为慈善事业捐款达到3亿美元，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他的作品呼吁着种族平等、世界和平，也赢得了不同国别、不同人群的支持和喜爱。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迈克尔·杰克逊在911事件之后召集群星合作演唱的慈善歌曲，名字叫《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今天的继续光临。一直以为情歌是那些甜美女生的专属，但刘若英却是个例。她的声音不算甜美，也不算沧桑，歌迷喜欢称呼她叫奶茶，用这个外号来形容她的声音再合适不过了。不仅有奶一样的醇厚温润，也有茶一样的成熟干涩。这么多年来，都会时不时地听到她的这一首《后来》。

慢慢发觉，这样一首带着成熟回望感伤过去的歌，真的被刘若英唱到了极致。哪怕如今20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可以超越。在2016年的演唱会上，46岁的刘若英一口气把《小幸运》K 歌之

我们做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957。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很多朋友喜欢用冰箱贴把冰箱装扮得满满当当，不少人家里冰箱门早已成了记录足迹的勋章墙。不过呢，你可能听到过身边的人或者是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冰箱贴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经常挪一挪位置。甚至有人说呢，长时间不挪动不仅可能会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冰箱的散热等等哈。那么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事实上，冰箱贴的磁力并不算强哈，它对冰箱门板产生的力量根本不至于让冰箱门变形，所以呢，如果你只是担心门板变形，那大可不必。但冰箱贴确实有一些禁忌哈，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真的会影响冰箱散热，经常挪一挪冰箱贴也确实有好处。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过的地方颜色和周围明显变得不同，就像被压凹进去了一样。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有许多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都有哪些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原因，灰尘。聚集的灰尘差异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区域和周围区域的颜色产生差别，这种情况算是最好解决的了，直接拿布擦一下，色差就恢复了。第二呢，就是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如果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表面的膜或者漆长时间与空气或者是光发生了反应，使得冰箱贴没有贴冰箱的地方发生了颜色的变化，这种颜色差异也会让冰箱门看起来变得凹凸不平。对此呢，不用太担心，这种情况通过时不时挪动冰箱贴来解决哈。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生锈。生锈算是情况比较糟糕的了哈，那就是冰箱贴和门之间接触面发生了锈蚀哈，因为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和冰箱门之间不一定会完全严丝合缝，而冰箱又可能会安置在水汽比较多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水汽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中，在这里聚集。如果冰箱贴或者是冰箱门的金属和保护膜有破损，水汽就会加速铁的腐蚀，产生铁锈。即便只是冰箱贴生锈了，铁锈依然可能会对门板造成损伤。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时不时移动一下冰箱贴确实是有帮助的。第四呢，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划痕哈。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是直接水平移动冰箱贴，那可能就会损坏冰箱门板。比如前面所说的，冰箱贴背后的表面并不是完全完整的哈，平整的，它本身可能会划伤冰箱门板，而且冰箱贴和门板之间可能会残留灰尘颗粒，直接平移冰箱贴是有可能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的，让你移了还不如不移哈。
真正上冰箱的贴法呢，就是侧面贴冰箱贴。其实呢，现在有一些冰箱门板已经不再使用钢之类的铁磁性的材料了，而是换成了看起来更高大上的玻璃面板。这样的面板虽然看起来高级，但没法贴冰箱贴，让冰箱失去了灵魂。有些机智的小伙伴会发现，这些冰箱虽然正面贴不了冰箱贴，但是侧面依然是铁做的，于是就把冰箱贴贴在了侧面，但这么做却是最伤冰箱的贴法。对于冰箱来说呢，正面门板并不承担散热的功能，所以呢，在正面门板上贴冰箱贴并不会对冰箱散热产生影响，但大部分冰箱的侧壁是要承担散热功能的。在安装冰箱的时候呢，安装人员也会建议你给冰箱的左右以及背面留出一定的空间，确保冰箱散热顺畅。如果你只有少数几个冰箱贴，把它们贴在侧面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假如你家的冰箱贴几乎覆盖了整个侧面门板，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冰箱的散热。不仅如此，冰箱为了达到预期的制冷效果，还会让压缩机工作时间更长，电费也随之上涨。所以呢，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不合适的。那么把冰箱门贴成勋章墙会把门压垮吗？如果在冰箱的正门上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有问题吗？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冰箱门上贴太多冰箱贴会增加铰链部位的负担，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其实呢，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厂商们已经考虑到了我们冰箱门板上会存放物品，门板与箱体之间的铰链也是比较结实的。平时在冰箱门板上的架子放几瓶蚝油、番茄酱之类的物品完全不成问题，而且呢，十几二十个冰箱贴加起来也不会有一瓶蚝油重，所以呢，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冰箱贴不至于把铰链给压坏哈。假如呢，你是冰箱贴的收藏达人，但每个冰箱贴又很重，也可以考虑用冰箱贴展示板。总而言之呢，开头提到的冰箱贴会把冰箱门板压坏这样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但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的位置确实有一些好处，可以防止冰箱贴与冰箱之间出现光照、氧化以及灰尘累积导致色差，也能防止因水汽聚集导致的锈蚀。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注意不要直接平移动冰箱贴，要把它们从原位取下，在新的位置重新贴上。如果你家的冰箱不幸是玻璃面板的，但你又有很多冰箱贴，不过呢，最好不要把它们贴在冰箱侧面，可以转买专门的冰箱贴展示板哈。不过话又说回来，冰箱如果不能贴冰箱贴，那我们还买冰箱贴干什么呢？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

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水淹没之后，它都会出现哪些生理反应，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被淹没以后呢，首先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缺氧，因为我们人体呢处在一个液体的这个水面当中，那么我们不像鱼一样，鱼可以从水中直接提取氧气，但人在水里边呢是不能呼吸的，这样的话呢直接就中断了我们人体供氧的这个生理机制，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普通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普通人耐受这种不喘气不呼吸这种断氧的这种时间一般在几分钟，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还没有还不能够呼吸的话呢，就可能会由于缺氧导致死亡。
0: 嗯，所以最主要造成死亡的原因是缺氧。
1: 对。
0: 嗯，那么有没有说一个黄金的时间段，从就是被淹没，然后到就是再次被救起，就被救起，就这个有没有一些黄金的一个时间？
1: 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不喘气，耐受缺氧的这个时间不太一样，对，那么有一些极限运动的这个运动员，他们甚至可以达到这个七八分钟，甚至十分钟左右，
0: 嗯，
1: 但是这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般的人的话都不会坚持到五分钟以上，那么大部分人呢，在两三分钟左右，他都就不能够坚持了，大家可以试一试，普通人在一分钟就会觉得已经很难受了，所以呢，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被淹没以后，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这个时间是越早越好。那么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即使因为这个淹没呀，它是一个被动性的这种不能喘气，和我们主动性的在水下闭气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被动性的喘气呢，由于人的恐惧，甚至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反射性的行为，有可能会把水吸到这个肺里边，主动性吸到这个肺里边，所以呢，它可能会这个提前进入到这种致死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喉头，它遇到了这种异物，当水进入这个喉头的时候呢，这个喉部的这个肌肉啊，就会发生这种反射性的痉挛，造成一个这个异物性的这个喉头痉挛。那么它直接就把大门关死了。最后呢，我们的人也许他并不是满肺都是水不能喘气，而是由于门被关死了以后不能呼吸了。那么这种人他的这个进入致死时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一旦这个人被淹没以后，那么他就应该被尽快的被解救出来。也有的人在一分钟之内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致死过程。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溺水特别可怕，就因为它是瞬间的事情。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刚才您在说到了比如说喉头关闭，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举动可能会造成这个缺氧，而且每一个人在水下的这个适应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想到了有哪些我们比如说假设这种意外发生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反应或动作会加速这种就是结局，就会加速这个比如喉头紧闭或者是其他这个危险的一些动作。
1: 当人被淹没以后呢，他出现一些反常动作的原因是紧张恐惧，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利于自救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一边伸手一边呼救，那么当他把手呢伸到水面以外，那么实际上就减少了这个自身的这种浮力，因为他在水下的面积就减少了，那么另外呢，这时候他要那么人实际上在这种状态下，那么他是本身是下沉状态，这个时候他还要自觉，他还会不自觉的去张口去呼救，当他张口呼救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他一种主动呼吸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外面的水就很有可能一下子灌到他的嘴里边，甚至直接进入他的声门，造成他的喉头痉挛。所以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在有可能是处于淹没状态不能够自救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要呼救，而是要用力，用我们的四肢要都沉浸在水里边，然后尽量的呢去进行滑动，像游泳这样的进行滑动，然后呢，我们呢只需要把我们的口鼻这个保持在水面以上，先要找到这种稳定的姿态，然后在你这个找到这种稳定姿态以后，在你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去仰头呼救。所以我们在 觉得自己被淹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马上去呼救，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你是呼救不了的，而你这种呼救的行为。

0: 往往会让水灌到你的这个嘴里边。我们也不要去伸手呼救，那么首先呢，应该是在水下划水，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我们首先应该在水下进行划水。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希望把整个头都探到这个水面以上，越是这样的话，往往身体这个下沉越快。我们只需要呢，把这个我们的鼻子和我们的嘴，下颌这么一小部分露到水面就行了。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体重啊和水啊差不太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你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水面，比如游泳池或一个很有水塘非常安静的水面，只要我们全身放松，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身体都埋在水下，我们只要轻轻的抬头，把这下巴颏放在最高的位置，其实你的这个口鼻是可以露出水面的，你不需要任何的动作就可以漂在水面，就像我们日常说的那种水上漂一样。
1: 嗯，
0: 实际上人是淹不死的，但是呢，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人们由于恐惧和紧张，这个动作变形，那么他自然的就把这个嘴放到了身体的下部分，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溺水。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有人落水之后第一时间然后使劲的这个呼救，伸出手臂这样的就来回的摆动，其实这是特别错误的一个做法。
0: 这是错误的。另外呢，我们从岸上可以看到，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摆动手臂进行呼救，实际上他这种状态是有行为能力的，他并没有被沉下去，那至少在这段时间他没有被淹溺的这种危险。
1: 嗯，
0: 但是真正被淹溺的人往往他做不得了这种动作。真正被淹溺的人呢，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呢，有一个特点叫做过去有名字叫寂静性溺水，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实际上并不能够把手伸出来，然后头也露在外面向岸上大声呼救，往往这种人是脚下是站在河床下面是站着，他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真正脚下面是都是水，人在水中的，那么他可能会已经处于淹溺的人呢，他会飘在水里面，静静的飘在水里面。如果这个是一个水池十分透明的话，我们在岸上看到的话，这个人可能是好像是在这个站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自己低着个头再去进行这个主动性的这个潜水训练的那种状态。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他这个人没事，他自己是要这样干的，所以大家去不去救他。在欧洲丹麦曾经有一个游泳池里面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就一个孩子他一溺水了，那么他在水中的姿态是什么呢？就是站在这个水池的这个下边，然后呢双手呢飘在这个水面下，头呢趴在这个水面下，然后整个人体是半倾斜的站在这水里边。
1: 嗯，
0: 那么他实际上已经发生溺水了，可是呢周围的有很多人呢并没有认为他是处于溺水状态，觉得他是这个小孩在玩儿。但是呢有一个细心的人发现十多分钟他没有改变姿态还是这样子，才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过去赶紧去把他捞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错失了抢救的时间。
1: 嗯，所以这也就是给我们岸，如果说是发现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岸上准备施救的人员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0: 对，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注意那些主动向你呼救的人，因为既然他向你呼救，他肯定遇到了危险，所以你都要关注他。但是第二个就是说，那些没有主动向你呼救，静静的飘在水面上的，实际上它更危险。
1: 我们刚才提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主任自己就是对于游泳的这些认知，因为我自己是练游泳的，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瞬间跳到泳池的时候，突然之间水就会呛到口鼻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特别恐慌的。如果是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0: 是的，这个就是你谈到的是一个很典型的物理现象，就是说水它是液体，我们那个鼻腔、口腔、肺里面都是气体，那么液体造成的冲击它会让气体造成压缩，所以我们如果说从高处或远处直接冲入到水面，如果没有特殊训练的话呢，那么这个液体造成的这种冲击性高压它可能直接冲到你的口鼻里边，
1: 对，
0: 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危险。那么有些人呢如果把持不住，那么就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声门张开，那么这个水可能直接就灌到声门这一块，灌进去的不一定多，但是它会引起这个声门周围肌肉强烈的这种异物感，它就会造成这个肌肉痉挛，有可能一下子就会造成这个窒息。所以在大家可以这个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游泳池里面所有的游泳池 都会有一个警示通告，就是说不要跳水。
1: 嗯，
0: 因为只有专门训练过的跳水运动员，他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日常孩子在这个岸边或者是游泳池边嬉戏，包括大人，然后你一高兴往下一跳，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跳水。
1: 嗯，还有我周围哈，就是有一些朋友，然后还会反映到一个，就是当我们说溺水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种情况造成溺水，就是我们进入水中之后发现腿部抽筋或者脚部抽筋。
0: 对，这个有很多，有一句话叫游泳就是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会游泳的他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被这个淹死的。那么他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在水中出现了抽筋儿，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一下子就让人丧失了游泳功能。所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首先就是预防，就是说第一，我们尽量不要出现水下抽筋儿。那么什么情况下会让我们在水下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第一个呢，就劳累，就是你为什么说淹死会游泳？会游泳人呢游得远，游的时间长，而且他认为自己本领大，那么往往呢就会造成过度在水下的过度劳累。人在水中长期浸泡，人的神经感觉是迟钝的，他并不会真正像陆地那样明确的感受到自身的劳累。所以呢，在这种迟钝的情况下，你就可能已经体力透支了，但你还不觉得，所以就容易造成抽筋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水下的寒冷，我们在岸上呢是温度比水下要高得多，一下子进入到寒冷的水里边，由于寒冷的刺激可能造成抽筋儿。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下水前首先要做好这种预防，比如说我们不要一下子就钻到水里边，我们在下水前应该用冷水进行淋浴，或者是把这个冷水在岸边的时候浇在身上，让身体适应这种温度，然后缓慢下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身体缺了一些这个必要的电解质，比如说钠呀、钾呀、钙呀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下水前要补充这个必要的能量和水分，特别是要饮用一些富含电解质的这种水，不要只喝这种纯净水，过多的喝这种纯净水会造成我们身体体质的这种体液的这种电解质的丢失。然后我们在水下时间长了，要定期上岸休息。在游泳过程中，我们要多补充什么呢？尽量要补充这种果汁、牛奶、蔬菜汁，它们都是富含这个电解质的。我们千万不要只喝这种矿泉水。在有些时候，特别炎热夏天，在露天的泳池这种饮水的话，有时候矿泉水也满足不了我们身体对矿物质的需要。
1: 嗯，
0: 甚至有些运动饮料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的身体需要，所以推荐大家呢多饮用就是天然的蔬菜汁、果汁和牛奶。
1: 嗯，主任，如果我们在水中正游泳的时候，或者是说当这种意外来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在水中出现了这种抽筋的情况，我们有一些缓解的方法吗？或者我们有一些自救的方法？
0: 在水中如果出现抽筋呢，我们首先不要紧张，动作全身的划水动作不要变形。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把身体呢改为仰泳的姿势，我们首先呢解决的并不是抽筋本身，而是解决的呼吸问题。我们首先仰泳之后呢，还是要把自己的口鼻这么一小小脸部的一小部分那么露到水面上，在保证这种状态下以后呢，我们尽可能的呢蜷曲身体，然后呢哪条腿抽筋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在水下去向它的这个背侧进行拉伸。那么有些就可以缓解，比如说我们可以握住我们的大脚趾，把这个大脚趾向它的这个脚背的这个这一侧进行拉伸，那么就有可能会缓解这种抽筋的现象。但是呢，即使这种抽筋持续，只要大家能够在水面保持这种呼吸的这种平稳状态，那么我们也不会一下子会产生那种致命性危险。所以首先就是不要恐慌，不要动作变形，首先要解决呼吸问题。
1: 所以其实刚才主任从刚开始在介绍的时候，然后比如说这些哪些反应和动作会对我们自身造成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捎带手把一旦发生淹溺我们应该如何自救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包括怎么样去抽筋儿。除了刚才的这些提示之外，主任，一旦发生这种事故我们应该如何自救，还有一些补充给大家吗？
0: 我想首先就是说每一个家长都

0: 任教孩子游泳，游泳是一种生存技能，所以呢，每一个我们建议中国的青少年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在他的这个4、5岁开始就应该接触水面，然后开始进行一些游泳训练，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第二个，我也建议有些这个成年人在有时间的时候也要接受一些游泳训练，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整体提高我们人体，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在水中的这种自救能力。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下水一定要这个按照各种管理规定，不要在无人看管的这个水面去游泳，不要这个在这个水面上嬉闹，不要呢就过分这个体力这个长时间的在水下游泳，就这个造成体力透支，也不要呢就是违反一些这个游泳池的相关规定，比如说跳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不仅造成溺水，还有可能会造成外伤。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首先我们要提高这个淹溺水这个意识，我们要观察这个周围的人的情况，特别自己的亲人孩子，那么当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应该马上过去进行判别。如果我们在岸上的话呢，我们特别要发现这种即兴溺水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早期发现，晚了有可能就来不及了。那么最后呢，就提醒大家要发现这个溺水的患者呢，要进行正确的岸边施救。对，
1: 嗯，
0: 那么岸边施救呢，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水下救人并不是你游泳好就能把人捞上来。
1: 嗯，
0: 救人这个技术和游泳是两回事儿，虽然游泳是一个前提，但是救人是专门的技术的，即使你游泳水平再高，到了水下你要想把另外一个人给拉上来都是非常困难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呢，下去救人的人自己也牺牲了。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应该很明确，就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救生训练的专门的救生训练的一个普通人，不建议你下水救人。
1: 嗯，
0: 这和我们过去提倡的这种英雄主义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是一个从社会角度的一个安全原则。那么你盲目的下水救人往往会让这个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呢，
1: 说到了这个，不好意思主任要打断一下，因为我知道还有岸边施救的方法没有说，但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是想等主任在方便的时候，在下周我们能跟主任再次连线，然后我们主要把岸边施救的正确方法能够详细的告诉大家，您看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您陈志琛主任，非常感谢。
0: 好，谢谢，
1: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药也
3: 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87年的某个军营里，26岁的军人王小庆收到了一封来信。
9: 王小庆同志你好。
10: 王小庆同志你好，半个月前我将你在火车上借我的7元8角钱通过信件寄给了你，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如果钱没有收到，请一定来信告知，我会再给你寄去。
9: 哎呀，真是应该给人家回信的。
8: 什么情况啊？原来这个叫王小庆的军人在一个半月前坐火车出差，车上遇到了一个小伙子，车票被偷了，他便主动掏了7.8元帮小伙子补了票。一个月之后，小伙子特意把钱寄给了他，他却没有回信，这才收到了人家的第二封询问信。与此同时，王小庆又想起了3年前的1984年，他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9: 同志，麻烦您抬个脚，我把您下面的垃圾扫一扫。
11: 哎，好好，辛苦啊，解放军同志。
9: 没事，学雷锋应该的。啊，请问这是哪位乘客的箱子？
11: 我的，
9: 大叔，您的箱子能放在行李架上吗？放在这儿会挡住其他乘客的路的。
11: 哎呀，我也想放呢，可我实在是举不上去呀。
9: 来来来，我来帮你。好了，回头您下车叫我，我再帮您拿下来。
11: 哎呦，谢谢你了，解放军同志。
9: 别客气，您快回去坐着吧。
11: 我没买着坐票。
9: 啊，这么远的路，您一直站着怎么受得了啊？来来来，您坐我这儿。
11: 不行，我就是送闺女去上大学的，没几个小时了，那咋好意思坐你的座呢？
9: 我年轻，而且我是军人，把座位让给老人是应该的，您就坐吧。
8: 在火车上打扫卫生，给老人让座，在王小庆看来本就是小事一桩，没想到两个月之后，他竟然收到了老人女儿管建寄来的感谢信。当时作为大一新生的女孩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收到信之后，王小庆也没多想，就把信收了起来。直到3年后，他收到那封小伙子的第二封来信，才意识到不回复他人寄来的感谢信不太礼貌，于是这封迟到了3年的回信终于寄到了已读大三的管建手中。

说这件事儿的同学都很震惊，好家伙，这年头还真的有活雷锋啊。随后王小庆就成为了管建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毕业时，管建的妈妈来到学校，见到这位辅导员之后，便决定把女儿嫁给这位雷锋一样的军人。怎么样，这故事挺浪漫吧？那我为什么给您讲这么一个故事呢？因为这个军人退役之后，就在咱们北京的石景山区工作，直到今天，他也依然在坚持做着好事，而且还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做。他都做了什么呢？40多年如一日，视百姓如亲人，他的初心源于何处？加班加点上万小时，走街串巷，入户访查，他到底在忙个啥？照顾孤寡，扶弱帮困，苛待自己，慷慨他人，他把日子过得这么苦，为什么却说自己最幸福？听天下和您聊聊分房子的好人王小庆。从刚才的小剧场中，您也能够听出来，王小庆当兵的时候就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兵。他在部队曾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多次受到嘉奖，被总参谋部、总装备部评为学雷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群众工作标兵等荣誉称号。2006年，已获中校军衔的他转到地方，来到了石景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房保障科工作。咱们都知道，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比较便宜的住房，像咱们常说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定向安置房等等，都属于这类住房。而王小庆负责的就是这些房子的分配工作。光想想您就能知道，这活可不轻松。保障性住房因为价格便宜，自然是很多人眼中的香饽饽。那些申请资料光审核回复就是很大的工作量，而且为了保障能够帮到最急需用房的家庭，王小庆还需要亲自入户走访调查，因此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迟到两小时下班，周末回复群众来信，都已经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特别是保障房工作开展的初期，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工作难度特别大，他经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每次在保障房摇号前，为了确保摇号工作准确无误，他都要带领工作人员对摇号家庭的人员结构、所配居室、特殊情况等信息反复核对，经常工作到深夜12点多。而他总是先安排把每个同事都安全送到家后，再最后一个离开。随便算算，这么多年来，他已经累计加班超过了10000小时，但用这些时间，他解决了30000多户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完善了整个科室的服务程序和管理制度。成就感满满的王小庆觉得，这班加的不亏。住房保障工作面对的都是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着对房子的强烈渴求，王小庆该如何面对他们呢？八角街道的一户居民，由于丈夫突然患白血病去世，留下了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上大学的双胞胎女儿，全家人只能住在自行车棚里靠低保度日。酷暑时节，王小庆去了解情况时，看到两个女孩在一张不大的桌子上写作业，而母亲则在用力挥动着一把扇子为女儿们扇风解暑，而她自己的衣服却早已湿透。王小庆流泪了。回去之后，她立刻一边向领导汇报情况，一边积极与市住保办进行协调沟通，在2个星期内就为这个家庭配租了廉租房。还有一次，一个叫大刘的刑满释放人员一进王小庆的办公室，就对他破口大骂，可没想到走的时候却是高高兴兴的。原来
大刘因为自己的身份问题。

0: 始终租不到房子，带着一腔怒气来的时候，他本以为王小庆也会敷衍他，说点什么我们会研究研究你的问题啊这样的片汤话，没想到王小庆竟然自始至终没说过研究研究这几个字，而是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刘，政府房源有限，目前不能满足他的住房需求。但是上周休息的时候，他走街串巷，发现有人因为要出国两年，想把房子出租给可靠的人。王小庆听说了大刘的情况后，当场联系房主。房主也知道他经常为特困家庭解决住房难题的情况，有他出面做担保，房主也放心，因此不仅同意低价出租，还同意他们明天就去看房。您说，大刘能不高高兴兴地走出办公室吗？说起找他办事的老百姓，王小庆是这么看的。
1: 那个有的呢是这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有时大病，有时重残，他们呢在社会上找房源找不着，而且的话也没这个条件。那找到我们这来了以后呢，当成我们家里的父母亲一样来了以后呢，就是咱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其实假设我们家里没有房租，不也着急吗？所以呢我们在想呢，一心一意的舍身出息的为他们着想。
0: 这些被王小庆视为父母兄弟姐妹的人，有三分之一都是老人、离异、抑郁症患者，或者是从监狱出来的人。如果您问他们找王小庆最大的感受，那往往能归结为一句话，他比心理医生还要好。就说小张和他老婆小王吧，由于婆媳不和，两口子被老太太从家里赶了出来，他们只能找王小庆帮忙。可他们的情况，王小庆是没法代表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住房的。于是他想了一辙，让两口子买五斤苹果去看看老人家。第二天，小王又来了，说老人不理他，王小庆便在下班之后亲自陪着两口子去了老人家。王小庆对老人说，昨天呀，小王买了苹果给您，可想到吃苹果还得洗，还得削皮儿啊，怕您吃着麻烦，您看这俩孩子又给您买了香蕉。二老看到王小庆一脸真诚，怒气一下子就消了不少。王小庆趁热打铁说，您先让孩子们住在这儿，等政府能解决他们的住房了，再让他们搬走。老人也理解他工作不容易，便同意了。事后王小庆也对小两口说，老人也不容易，你们要多尽孝心。后来一家人终于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了一起。还有一位姓杨的大姐，命运也很坎坷，她自己因为乳腺癌而被丈夫抛弃，好不容易盼到女儿结婚，没想到婚后女儿也查出了乳腺癌，女婿也和女儿离了婚。中秋节万家团圆的时候，母女俩却在家里抱头痛哭。这时候王小庆竟然带着月饼和水果来看他们了，这让杨大姐无比感动。她激动地对王小庆说，您解决了我没房住的难题，是我的恩人，也给了我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多年来王小庆就是这样带着满腔的热情与善意接待着来办事的群众，尽其所能地让他们满意而归。石景山区的住房保障科在他的带领下，先后为31000多户申请家庭办理了审核备案手续，为21000余户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收到群众赠送的锦旗50多面。2014年12月，王小庆被查出患有膀胱肿瘤，但手术后一周他便回到了工作岗位。很多人问他，您都这样了干嘛这么拼命啊，他却憨憨地笑着说，好多困难家庭还没房子住呢，这不又要摇号了吗，还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做呢。对群众的一片热诚是何时种下的因？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在王小庆那里又获得了多少关爱呢？

0: 王小庆从小生长在陕西的革命老区，他生于1961年，正好赶上3年自然灾害时期。而在他刚刚出生不久，母亲就患了乳房恶性肿瘤，生命垂危，是村里的几位婶子大娘用乳汁把他养大的。母亲常对他说，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经常得到村里乡亲们的接济，你们兄妹一辈子也不要忘了乡亲们的恩德，长大以后要做个好人。时至今日，王小庆依然忘不了在他们家第一次断炊时，是邻家的婆婆送来了一碗米，让全家人吃成了热腾腾的稀饭。从那时候起，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便在他幼小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助人为乐、扶贫济困成了他一生的追求。因此，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先后义务照顾了6位残疾孤寡老人的生活。就说其中一对残疾孤寡老人吧，他们从小因为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无儿无女，体弱多病。从1996年起，在总参谋部担任助理员的王小庆就开始照料他们的生活，陪他们聊天解闷，嘘寒问暖，一陪就是20多年。王小庆即将转业时，老两口担心他不会再来了，经常悄悄抹泪儿。王小庆知道之后便安慰他们说，大伯大娘请放心，无论我走到哪儿，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儿子。退役后，王小庆和从前一样，每周都抽时间帮助老人买粮买菜、洗衣做饭，妻子管建也经常一起帮忙。有一年夏天，大伯腰疼病犯了，王小庆就背着大伯到医院治疗，大伯无法下床，他就端屎端尿守在病床前进行照料。一年冬天下大雪，为了使老人吃菜不断顿儿，他下班之后冒雪到市场买菜送到老人家，从此每到下雪天，他都及时买好菜，摘洗干净给老人送去。
1: 你上次见吃那个奶肥菜，妈妈
2: 啊，
1: 吃那个奶肥菜，再给这个炒一炒，
2: 炒
1: 一
2: 炒什么？少买点，
1: 清炒一下，
2: 都吃了，买不了那么多。
1: 然后上次那个买了，我又买了橘子、苹果，
2: 哎，
1: 吃行啊。大伯爱吃橘子，也爱吃苹果啊。
0: 按风俗，大年三十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但是王小庆已经很多年没有和自己的家人过年了。只要在北京，他都要和老人们一同守岁，而且每年他还会带着全家领老人一起游公园、看庙会，为老人购置新衣，定期为2位老人洗脚、修剪指甲。每个月他都要和爱人一起带着老人去洗个澡，给老人搓搓背，就连洗浴中心的管理人员都对王小庆夫妇的孝心赞不绝口。他的行为深深感动着身边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大家也纷纷伸出援手为孤寡老人献爱心。大伯大娘逢人便说，我们从小靠卖唱算命为生，走南闯北受尽了苦，还是新中国好啊，我虽然无儿无女，是共产党为我们培养了一个好儿子，我真想睁开双眼看看他。身教胜于言传，女儿王瑞涵从记事起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做好事儿。现在她在大学同学中成了有名的热心人。
3: 就是爸爸的行为对我有一种，现在时尚的一句话叫做一种正能量，可以说一种习惯，因为他长时间的这样做下来的话，你不去做反而不习惯了。
0: 爱党报恩从娃娃抓起，王小庆走遍各地，最先联系的是哪里？何时抠门，何时慷慨，他的消费观到底什么样？

0: 童年时期，因为交不起2.7元的学费，王小庆在一年级只上了3个月，就只能辍学回家带弟弟妹妹了。但他不甘心，天天拉着弟弟背着妹妹走3里多的路去学校，趴在教室的窗外边听老师讲课。看他这样渴望学习，学校免了他的学杂费，他终于又坐进了课堂。期末考试，他这个曾经的窗外学生考了200。从那个时候，爱党报恩的信念再一次深深扎根在了他幼小的心里，而强烈的读书情结又让他对孩子、对学校情有独钟。1980年起，王小庆随着工作调动，每到一处都会和当地学校取得联系，先后担任了11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共组织了260多场次，共计2.8万多人参加的树理想、长知识、强身体、爱祖国、为人民的活动。他还组织四王府、香山、培兴3所学校的同学们开展了扶残助残、心中有他人的竞赛活动，而且他还自掏腰包陆续拿出数千元作为这个活动的奖励基金。在王小庆担任过校外辅导员的11所学校中，有9所学校被评为县市级以上的先进单位。因为成绩突出，王小庆被评为了全国优秀校外辅导员、全国100名少先队事业热心支持者，获得了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颁发的1级星星火炬荣誉奖章。1982年，王小庆担任大古城中心小学校外辅导员时，发现4年级的学生石志红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王小庆及时买来了学习用品送到石志红的手中，并为他缴足了学杂费，使他重返课堂。1992年10月，他从电视上看到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报道后，心里沉甸甸的。从那时候起，他便和妻子商定，每月挤出50元，每年资助一名儿童。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5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啊。就这样，先后有18名失学儿童和困难学生在他的资助下圆了读书梦。此外，他先后帮助过20多名失足青少年，弃恶扬善，重新做人。王小庆说，
1: 一个帮不过来，我就还找了一帮朋友，就是哎，社会上爱心人士，跟他们这个交流的时间，说我在做这件事，他们也是自动的加入这行列。现在通过我们这个做的，带动了将近多少呢？270多人。
0: 王小庆对孩子、对老人很舍得花钱，但是他对自己却很抠。在他当兵的10来年，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没有穿过一件自购的衣服和鞋袜。他和妻子每次上街买菜时，总要等到天快黑、小贩快收摊的时候再去，因为那时候的菜最便宜。有时候还会从小贩倒掉的烂菜中捡一些回去，虽然不新鲜，可是洗干净了照样能吃。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让自己过得这么苦，但所谓的苦只是别人眼中的标准。按照王小庆自己的话就是，社会需要热心人，为人民服务是我最大的幸福，为群众做好事儿是我最大的快乐。是啊，他感受到的甜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这就是一名退役老兵的家国情怀。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

0: 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

0: 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

0: 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2: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6: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不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8: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现场不仅推出20

0: 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珠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

0: 网及不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0: 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产品，广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 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陵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

0: 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1: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2: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3: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4: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6: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7: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8: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3: 家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8: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
9: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0: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5: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1: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2: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3: 有花满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2: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三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三座水上电梯。
7: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4: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9: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5: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5: 这就是平陆运河，
3: 它连着江，
8: 它连着海，
15: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
6: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5: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
16: 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7: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8: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围网行为。
16: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

0: 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3: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3: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4: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2: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2: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

0: 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县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

0: 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1: 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0: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坎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坎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坎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坎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坎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

0: 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那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2: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0: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哈，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2: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

0: 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实质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0: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1: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2: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037-3367。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整
1: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

0: 闻广播。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我饿了。
3: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加快构建水陆空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推动跨境通道从单点突破向立体枢纽全面升级；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黑龙江省联动13个地市推出100条秋游线路、500余场文旅活动及300多场系列促消费活动；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北方船舶工业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王国涛，看他如何用毫厘之间的较真坚守撑起龙江内河船舶制造的过硬口碑。
1: 2026年秋季新兵起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黑龙江省正在加快构建水陆铁空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推动跨境通道从单点突破向立体枢纽全面升级，为全省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铺就坚实的通道底座。
2: 今年以来，黑龙江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立体化通道体系加速成型，铁路通道能级跃升。七月末，中欧班列东通道加铜铁路新建铜江特大桥完成全部架梁任务，全线转入铺轨阶段后，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截至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万列。绥芬河铁路口岸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完成通关，较开行初期压缩超80%。今年前8个月，绥芬河海关监管中欧班列607列，同比增长77.49%。水运与航空通道同步提速，汛克口岸明水期货运较2025年提前11天通航，前8个月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14.74万吨，赶超2025年全年货运总量。今年前8个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货运包机207架次，出口包机货物2329.8吨，同比分别增长32.7%、62.3%。哈尔滨机场对俄通航点已覆盖弗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斯克、哈巴罗夫斯克、雅库斯克、叶卡捷琳堡等8个城市，对俄远东航线数量居全国第一。智慧监管与便利化措施协同发力，数字口岸系统打破铁路、海关、边检、企业4方数据壁垒，俄方运单实现线上前置推送和系统智能翻译，单据核验时间从1小时以上压缩至半小时。铜江铁路口岸引入无人机加监管模式，口岸全域巡查时长压

0: 缩近80%。中欧班列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通关，整列合放从1至2天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口岸的脉动是通道活力的最直观注脚，在黑龙江，27个国家一类口岸交织成网，涵盖水运、航空、公路、铁路等多元形态。这些纵横交错的过境通道，编织起一张连通内外的开放网络。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一同去感受这些通道上奔涌的活力。
2: 这里是黑河口岸，我右手边就是中俄界江黑龙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抬头看，中俄首条跨境索道现在已经飞渡大江，连接起中俄双子城。现在索道的主体工程刚刚完成施工，进入到最后的精装修阶段。走，我先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未来索道跨江的视野。哇，在近30米高的位置眺望黑龙江，真的很壮观，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那等正式运行啊，旅客通关之后就会在这里登上轿厢，6到8分钟就能到达对岸。
3: 这就是咱们的轿厢，画面里看着不大，能坐110人全景观光玻璃设计，可以一年四季包揽两岸风光。我们月底就可以机械安装，年底前就可以试运行了。我们设计年通关能力为260万人次，比现在的通关数量还要多100多万。
2: 哟，今天来参观的还不止我们。
4: 对，就是我们广东的朋友。
5: 这次呢，我们带了好些这个广东的企业家过来，文旅、医药、农产品进出口的这个集团都过来了。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人流、物流的成本降了一寸，生意的空间就大出来一丈。跨国的索道，全国就这一条，都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南货北上、北货南下这个通道把它走通了。
6: 像今天您看到这样的考察团，我们一周呢基本上接待得有2到3次，越来越频繁地接到这个全国各地有关于这个索道项目想要落地的这样的企业的电话。
7: 我现在是在牡丹江的东宁，这里呢既不临洋也不靠近铁路枢纽，那在跨境运输上呢原本是不具备先天优势的，但是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一处东宁公路口岸却成为了跨境运输的热门首选。那在刚才5分钟的时间内呢，我看到一共有15台的跨境运输货车从这里通过，也就是说呢每1分钟就有3台的跨境运输货车通过口岸。
8: 前半单子还得排队，车多的话先半单嘛。现在呢都是那个手机办理，然后基本上办完理之后吧，不用下车，很快就一会儿就走了，马上就走了。
7: 那对于像鲜活的水产品和果蔬这种易腐的商品来说，快就是鲜。那现在呢，这里也成为了俄罗斯海鲜入境的优选通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集装箱呢，里面装满了刚刚从俄罗斯运来的海鲜。那几个小时之前呢，这个海鲜呢可是刚从俄罗斯的海域里打捞出来，从俄方的口岸起运，通过东宁的口岸入境，再送往国内的市场，全程不超过48小时。
9: 旺季呢，2个月呢，能进口是1000多吨帝王蟹，货值呢也能达到3个亿，而且特别是这个活海胆和活扇贝嘛，我们在东宁口岸进口呢，是达到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90%以上。
2: 这里呢是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在我身后这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等出口商品的专列即将从园区出发，20天后抵达俄罗斯莫斯科。那这一趟专列的开行不止于一条新线路的开通，它更在于将牡丹江从一个货物经过的地方变成了产业生长的地方。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里，既有百威啤酒、恒丰纸业这样的老牌制造企业，也有无人机、生物医药这些新产业。企业落户园区，货物在园区就能直接装上专列。
10: 现在我们从牡丹江园区始发，东可以走绥芬河宽轨粗重，北可以走通江宽轨粗重，这就直接降低了10%以上的经营成本。
11: 以前招商我们讲区位、讲口岸，但企业最关心的是货怎么走。现在园区加专列一摆出来，我们招商更有底气，打造一个产业集聚的平台，帮助企业呢降低它的物流成本，准时准点的到达， 实现产业集聚。
12: 这里是福原莽吉塔港，我现在所在的这艘货船呢，装满了大米、彩钢房、传送带等等物品。这些中国制造将沿着黑龙江这条黄金水道一路北上，发往俄罗斯远东区第二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13: 目前呢，我们是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的作业模式。比如说，我们眼前的这批货物是出口到哈巴的吨袋，在出口之前呢，企业提前进行了申报，我们也提前进行了审核。他们到港之后直接吊装上船，大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12: 在港口的右侧，一条铁轨铺展开来，俄罗斯到港的货物下了船，直接吊装上火车，再沿着潜伏铁路并入全国铁路大网。在这里，水运和铁路运输完成了高效接力，
14: 基本上每天都出一列，大约是50多节车皮，3000多吨铁水联运，预计到闭关，我们这个进出口货物总量创这个历史新高。
1: 一条通道激活一方水土，一个口岸带活一片产业。当水陆空立体连通的愿景照进现实，龙江向北开放的硬件底座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实。通道畅通带来的不再是简单的物流运输，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嵌入，产业集群的加速集聚。从木材进口加工到汽车零部件跨境配套，从对俄农业合作到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一条条物流线正在变成一条条产业带，龙江正用硬联通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0: 1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哈尔滨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高校统战工作。在哈尔滨市杨靖宇红军小学，刘振国详细了解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情况。在长安城幼儿园实地查看园所育人环境、教学活动开展情况。在东北农业大学深入了解高校统战工作。刘振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月为契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要发挥农业院校特色优势，打造涉农高校统战特色品牌。要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15: 山河铺锦绣，龙江秋意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黑龙江省联动13个地市推出100条秋游线路、500余场文旅活动以及300多场系列促消费活动，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最美金秋之约。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双节期间特色文旅与促消费活动安排。
0: 今年国庆中秋佳节，全省推出秋季文旅4重好礼。邀请游客共赏最美金秋，解锁龙江乐趣，备好龙江味道，感受龙江温度。推出1+13精品旅游线路，精心打造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识趣秋收体验之旅等5大主题10条串游线路。
16: 联动13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短途轻度假、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将轮番登场。
0: 赏秋之余，全省还将落地500多场文旅活动。双节期间，第4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一批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高雅格调与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集中亮相，众多国内知名音乐人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大庆激情开唱，点燃龙江夜空。在促消费方面，省商务厅会同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集中开展乐享金秋、购在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合车企、经销商及金融机构推出汽车欢购嘉年华消费季，组织各地开展龙江味道餐饮促消费系列活动，鼓励哈尔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国家级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延长营业时间，推出中秋赏月夜游、国庆灯光秀等主题活动，同时联合头部平台开展看世界、城市行、黑龙江专场直播，深入哈尔滨、牡丹江、鸡西等九个市地进行线上推介。
17: 双节期间，全省各地呢将采取政府主导、平台助力、企业让利的联动模式，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300余场，重点投向汽车、百货、商超、餐饮等领域。针对双节期间我省自驾游激增的实际需求呢，我们各地市也将积极地策划发放成品游的消费券，推出满减优惠。
0: 在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和牡丹江市还介绍了双节文旅活动及消费相关情况。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北方船舶工业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王国涛，他带领团队用毫厘之间的较真坚守撑起了龙江内河船舶制造的过硬口碑。
18: 这种缝呢，在用二氧化碳半自动烧之前呢，需要把这个缝大的地方填充满。
19: 见到王国涛时，他正带着团队焊接总重达到1100吨的浮雕旧捞船。完工后，这将是区域水系作业能力最强、建设投入最高的水上旧捞设备。生产工期需要3年多，其中有一大半的时间都是用在焊接上。今天，王国涛的任务是焊接船的甲板，未来这个位置将搭载一台300吨级的起重吊车。核心底座的焊接精度直接关系到整船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18: 底下贴的是陶瓷衬垫，不能有气孔，不能有夹渣，焊高不能超过母材3毫米，我们就是控制在2毫米左右。
19: 为了守住这毫米级的精度，王国涛做过几十次试验，反复调试焊接电流、电压、运腔速度和角度，打磨出了最适配的焊接工艺。
18: 这个焊条我每天按10公斤算的话，我干了25年，大约在100吨左右吧，离不开它。这个就是刚用2天的，它就崩胀上了，熔渣或者是打磨的时候的那个铁屑。
20: 多长时间会淘汰一个？
18: 大约1个月左右。
19: 在王国涛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几十种焊接的样品，其中有一件与众不同，就是这块断裂的铝合金板。这件不合格产品记录了最紧张的一次考验。当时王国涛团队承接的是高端执法艇制造任务，为了满足超高航行速度，必须采用全铝合金焊接工艺，这是业内公认的高难度作业。前两次质检都没能达标，翻盘的机会只剩下最后一次。
21: 一个焊地的吊顶上手套有油污，你不经意地摸了一下，它也会有影响。后期我们就是通过师傅带领下，我们就小心小心再小心，踏上的时候已经紧张不能呼吸。
19: 王国涛白天实操试焊，夜间复盘数据，终于带领团队攻克了钢铝焊接变形这道难题，还彻底解决了北方冬季造船精度不稳的痛点，让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他探索出的一系列绿色船舶装配工艺，补齐了黑龙江省船舶轻量化、智能化建造的短板，先后荣获龙江工匠、黑龙江省首席技师等多项荣誉。他的创新工作室已经培养出20多名技能骨干，多人在省级竞赛中斩获大奖。
18: 我觉得一门手艺也好，一个产业也好，靠的是坚守，更靠的是传承。我希望未来能够带出更多好工匠、好工人，能让龙江造船的匠心一直传承下去。
15: 一段追赶式劝导村民不要上山烧纸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4亿次，让林口林业局的森林消防员邓群成了网红。秋季防火期开始了，他和队友们一大早又进山了。
22: 哎，你干啥去？说是不是上山采蘑菇？我跟你说，上山采蘑菇行，上山千万别抽烟，千万别抽烟。
19: 见到邓群时，他正一边往山里走，一边拍摄防火宣传短视频。镜头里他追着老乡跑，镜头外他喘着气喊。这样的追赶式劝导，邓群和队友已经坚持了3年。全网播放量突破4亿次的爆款，就是这样踩着山路追着乡亲跑出来的。
22: 最近这个肺活量还得增强，主要是我前天看评论，那网友说我这干跑也不瘦，
23: 体格大了上山还得背灭火器呢。
22: 必须的。
19: 邓群和队友们守护着20多万公顷的林海。村子挨着山，林子边就是庄稼地，农林混居，防火宣传一句都不能少。眼下秋风渐起，落叶铺了厚厚一层，采山货的、秋收的，一波波往山里涌。
22: 没摔烟没摔火吧？
3: 没有，现在上山不带火不带烟。
22: 哎，你看，还得是你配合俺们工作。
19: 松塔采摘区里，采收人员安营扎寨，这里就成了火源管控的重地。
22: 发火期了，一点火星都不能有。这是咱这片都是红松林的，它如果要是说刮点火星啥的，特别容易着。
3: 这个做到。
19: 祥林嫂，这是队友们私下给他起的绰号。一天下来，同样的话要说上百遍，有人嫌他絮叨，可正是这份絮叨像磨刀石一样，把防火的弦磨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在金山路口，记者随机问了几个村民，秋季防火期是哪天，有什么规定，几乎每个人都能张嘴就来。
4: 你送烧煤打河，你打松塔，你打啥也没有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作为我们黑龙江人也得打个样，作为一个表率。
19: 今年秋防，邓群和队友们迎来了硬核新搭档，82台生态保障车一次性到位，消防运兵车可直接挺进山林腹地。以往每天几十公里的巡护路，如今有了铁脚板助力。在他们巡护的同时，搭载热成像载荷的无人机也从空中同步开展天眼巡视。今年林口局在各大林场布设了16座智能无人机机巢，支起一张立体防火网。
5: 落叶之后呢，空隙比较多的地方呢，咱利用热成像呢，可以对那个林下的暗火，包括林中交错的那个地下火进行那个监测。
22: 只要说还有人进山，我就要继续追，也得继续喊，只要林子没事砸的都行。
1: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秋季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展开，一批经过严格体检证考疫前教育选拔的优秀青年分批从各地火车站高铁站启程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
15: 清晨的哈站北广场，秋风微凉，3000多名新兵身着迷彩，胸带红花，整齐列队。他们的目光望向远方，那里有即将奔赴的军营，也有刚刚告别的故乡。队伍中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庞格外引人注目，唐健、唐壮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今年一起大学毕业，一起报名参军。
23: 因为在每年国庆的时候，就是看到咱们中国的军队的强大，就感觉自己的心血澎湃。我妈说想有一个在家吧，有一个去，可是我俩吧就是都想去，我要就是都保家卫国嘛。
15: 迷彩方阵中，一位老人气喘吁吁挤过人群，手里提着大包小裹，装着的都是对孙女的不舍与自豪。
24: 快点，真能，
25: 这就是你优秀的孙女，
24: 你
25: 说
24: 我自不自豪？
25: 妈可自豪了。
24: 给你七孙，大孙，你半老家行不行？别想了，12年呢，咱爸俩12年呢，我就舍不得。
15: 站台一角，新兵李孝川正隔着人群张望，他的女朋友和家人从山东开车1800多公里赶到哈尔滨，只为赶在发车前见他一面。
26: 2年只要能回来，我们就往下一步继续发展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再继续入伍，再继续报效祖国。只要是国家需要，时刻准备。
27: 你亲我一口啊！我为我姐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15: 纵有万般不舍，终有告别的时刻。在亲属们的依依惜别中，新兵们踏上了征途，行囊里装着家人的牵挂，奔赴的是守护万家灯火的远方。
28: 各部队按计划出征。
29: 加油！准！
15: 今天从网安超级模型到网安超级智能技术报告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举办。本次报告会由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交互机器人研究中心与安天科技集团联合主办， 多位国内顶尖学者、企业技术专家围绕大模型可信技术、安全智能体工程实践等核心议题分享前沿成果。未来校企双方将深化战略合作，深耕人工智能加网络安全赛道，筑牢 AI 时代网络安全防线。
2: 基于韩国纳在这种自然语言和大模型方面这种深厚的研究底蕴和成果，以及安天作为网络安全民企国家队的硬核实力，来形成中国的网络安全的超级智能，保护网络空间安全方面，然后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6: 15号，黑龙江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聚力赋能专项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搭建对接平台、携手助你创业为主题，设置创业指导、金融服务、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及招聘对接等专区。62家优质企业携3000多个岗位现场招贤纳士，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与职业指导服务。
7: 还要组织省级的创业导师走基层、边进行、进高校这种一系列的活动，让创业的政策、创业的服务赋能更多的创业企业。
6: 15号，黑龙江省公安反邪教法治宣传进高校系列活动在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活动设置绳之以法套圈等趣味竞技项目，将识别邪教的知识与防范技巧巧妙融入互动游戏之中，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树牢防邪拒邪的思想防线。活动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专题法治讲堂，民警通过案例解读、视频科普、现场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自觉抵制邪教侵蚀。在绥化学院，公安民警向学生发放宣传手册，并组织开展了反邪教主题知识竞赛。在牡丹江师范学院，民警通过设置宣传展板、悬挂警示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并结合真实案例剖析邪教的蛊惑套路，提醒广大青年学生认清邪教本质，树立科学观念。系列宣传活动将持续开展至年底。
0: 15号，第29届黑龙江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在齐齐哈尔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黑龙江省将围绕经典浸润乡土、推普植根龙江主题，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进推普工作，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景区。今天，黑龙江省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实战技能比武竞赛开幕，来自全省13个市地的5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参赛。赛事为期5天，设置灭火救援、调度指挥、应急通信、装备维护4个单元，共18个竞赛科目，全面检验队伍岗位练兵成效，助推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整体战斗力提质升级。
15: 近日，全省农村道路隐患集中整治行动正式启动，标志着黑龙江省交通治理由事后处置全面迈向事前预防、源头减量新阶段。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人保财险黑龙江省分公司，通过事故和理赔数据分析研判，将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伊春6个市作为试点，精准筛查89处农村道路高风险隐患路段，通过一点一测专项整改和安全设施改造，全面提升农村道路可视度、警示度、安全度。
1: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
1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0: 妈不缺钱。
9: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0: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9: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0: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9: 妈，快开门。
10: 儿子，
11: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
3: 关心就在身边。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

0: 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儿。这位听众

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

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儿，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比任何疫苗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

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胡家老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胡家老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膏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腺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

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肝硬化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3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7天，丝状疣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3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疣。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

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叫银屑病，俗称叫牛皮癣。牛皮癣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牛皮癣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牛皮癣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牛皮癣。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牛皮癣。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牛皮癣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牛皮癣。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牛皮癣。他得了几十年的牛皮癣，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牛皮癣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牛皮癣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牛皮癣，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儿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

0: 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百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百笔指的正是牛皮癣，古代中医管牛皮癣都叫做百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胡家老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牛皮癣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牛皮癣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牛皮癣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牛皮癣，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牛皮癣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牛皮癣，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牛皮癣。但是老百姓爱传瞎话，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现在一段感情开始或者结束，经常被用到的一个理由是懂我或不懂我。这个懂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在一段感情里开始应该都是懵懵懂懂，并没有说完全懂。也许恋爱的时候，恋爱的开始是懵懵懂懂，可是到结束的时候也许就是太懂了，所以就会结束吧。有的人是懂，可能分两种吧，一种是懂得他各种各样的心情，或者是那种不好的那种缺点，然后会因此分手，这是不好的那一方面。好的话，那肯定是他懂我的一切，那种爱的懂。他爱你的时候懂不懂他都会爱你的，如果不爱你的时候，就算他很懂他也会说不懂你。这个懂嘛，说不清楚。要说是爱的那一种懂，他什么都懂你，然后体贴你呀，懂你的心情，懂你的情绪，懂你的一切，然后那种是爱的那一种懂。反过来有一种懂，就是懂得你的不好的一切，然后可能时间久了也许就会分手了那样吧。我觉得懂这要分两方面，有一个人懂自己好的那种，那肯定是很好的。
2: 我觉得在感情里这个懂包含的范围特别广，有广义上的，有狭义上的。懂的话，因为我们遇到很多人，如果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哪怕只是朋友，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懂你的，懂自己的人就觉得我们相互都很省心，懂自己的人也让自己安心，我觉得也是一种默契。他懂你的不容易，懂你的心酸，懂你的各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自然而然，没有虚假，没有做作的那种感情吧，应该是都包含在懂这个字里边。
3: 与其说这个人够不够懂你，倒不如问问他够不够爱你。如果够爱的话，对方做的任何事情他不会让你猜来猜去，然后他会很真诚，然后爱得很认真。我觉得懂就是被宽容、被理解、被包容、被疼、被爱、被感动。
4: 那懂我觉得也很重要，懂在感情中我觉得就是希望对方更多的能理解我们，甚至可以包容我们。我觉得懂，互相的懂对方，我觉得在感情中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今晚的话题，懂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首先要给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叫做 Mar 的网友。我们到底应该找个怎样的人在一起呢？很多人觉得两个人有爱就够了，或者合适就够了，甚至有人会

一说差不多就够了。但实际上两个人想要轻松长久地走下去，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相互的理解和懂得。有人问我，你说我为什么明明有对象却还是常常感觉很孤独，有时候我跟他待在一起却感觉他离我很远，我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很难一下子就明白，我好累。看着闺蜜发来的这条消息，我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和前任在一起的半年多里，我不止一次的有过这样的困惑，直到我们分开很久以后，当我终于能够理智地回过头来审视这段感情时，我才发现，我之所以会觉得这段感情让我很疲惫，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从来都没有真的懂我，他不了解我，也从没尝试要了解我。大概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你问他今天晚上吃什么的时候，其实是想让他来安排，而不是希望听到一句轻飘飘的随便。他也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其实心里已经积满了委屈和难过，于是也就不可能给你适时的安慰。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宁肯费心尽力地找一堆理由来为一段感情解释和推脱，也从来不肯直面那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或许在爱情里，我们都很容易变成胆小鬼吧，害怕听到任何一个对这段感情不利的答案，于是我们习惯欺骗自己来粉饰太平，以为这样就能真的挽留些什么。你跟自己说，他因为太忙了才忽略你的感受，因为性格使然才没有细究你的情绪变化，因为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长才不能及时发现你的需要，却从来不肯承认，你之所以无法从他那里获得安全感，你之所以爱得这么艰难，只是因为他其实从未真的懂过你。你记得他衣服的尺寸，也知道他喜欢的食物和口味，他皱了皱眉头，他叹了声气，你都注意到了。可是当你生病了很想有人陪的时候，他不在，他也听不懂你说的那些气话背后的潜台词，甚至当你终于忍不住告诉他你很累的时候，他只会不明所以地问一句，怎么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却总是不懂对方究竟想说什么，想要什么，那这样的相处就像是蒙着眼睛的对视，捂着耳朵的对话，彼此想要表达的内容无法准确地传递给对方，那两个人的心也就很难达到真正的契合。我想，一个所谓懂你的爱人，不仅仅是了解你的生活习惯和脾性，也不仅仅是记得你的喜好和忌讳，更重要的是，当他知道你处在不同心情下的不同需求时，他才能适时地给你陪伴和帮助。当他能发现和理解你为他付出的一切时，他才能像你一样的重视这段感情。他知道你在表面的冷静和独立背后，也会有偶尔的患得患失，他不会把你的不安和害怕当成情绪化，他能摸透了你的坏脾气，却还是想和你继续在一起。希望你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当你问你忙吗的时候，他会停下手里的事来听你说话。当你说我很好的时候，他会看出你故作坚强下的黯淡和无助。当你说没关系的时候，他也会知道其实并不是真的没关系，而是希望他能多陪陪你。希望我们都能遇到这样的人。当然，在遇到那个人之前，我们要先成为这样的人。一辈子不长，记得找一个懂你的人在一起。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现在一段感情的开始或者结束，经常被用到的一个理由是懂我或者不懂我。这个懂字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莫纳大叔的网友。莫纳一直觉得逞强的姑娘比会撒娇的姑娘更让人心疼，他们害怕撒娇的时候没人宠，但是当别人真的靠近，他却会摆摆手，微笑着说我很好。他们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脆弱，因为怕别人会惊讶地说你懂得那么多也会为这种事儿发愁。平时特别会安慰别人，轮到自己却只能躲在被窝里舔伤口。朋友有次参加会议，负责人是个小姑娘，脸色有些苍白。交流的过程中，她时不时用笔戳着自己的太阳穴。休息间隙，从保温杯倒出褐色的中药。结束的时候，朋友说可以送她回家。一直微笑的小姑娘突然就咬住了嘴唇，上车后一言不发地抹眼泪。逞强的姑娘其实是希望能够被读懂，也有机会柔弱。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你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挫折，好像就不必有人再为你遮风挡雨。而等到自己试了衣衫，双脚泥泞，才知道坚强的代价是凉到心透。大家都说成长孤立无援，你要学会独当一面。可是这个世界不是你逞强，别人就一定懂得你的坚强。你感觉孤独，恐怕不是没人陪，而是没人懂。你高高兴兴穿上新衣服，有人会说你乱花钱。你刚打开一篇好文章，有人说你又喝毒鸡汤。你制定了新的计划，有人说你何必浪费时间。莫纳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富翁看到沙滩上晒太阳的渔夫，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捕鱼。渔夫说我今天已经去过了。富翁接着问

0: 可是天还早，你完全可以更努力些，然后就能多赚些钱了。渔夫说，有很多钱用来干嘛？富翁说，有了钱，你就能快乐悠闲地在这片美丽的海滩上散步晒太阳了。我已经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了呀，渔夫回答说。两个人各执一词，争吵到日落，最后不欢而散。其实他们都没有错，只是无法互相理解。富翁可以去夏威夷晒，去巴厘岛晒，喝着红酒晒，吃着龙虾晒。可渔夫嚼着鱼片晒太阳的时候，只想享受一份清静悠闲。大家各有活法，但思想不在一个高度上，何必互相说服？我们不该活得那么累，揣摩不透的心就不必费力去试探，看不懂的人也不必劳神去猜测。人的一生大约会遇到2920万人，但相知的几率不足0.00049。所以你不懂我，我不怪你。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说出的故事，而是有人懂你说不出的心事。很多人觉得我爱你就够了，我对你好便不用再去了解你了，可是他们错了。有时候懂得比爱更加重要，也更加难得。以前的邻居跟我讲过她和老公恩爱的秘诀。晚上下班之后，老公会开车载她回家，到楼下她先上楼准备晚饭，老公一个人在车里抽烟或者听歌。等老公进门，她刚好把饭端上桌。吃完饭后，老公会自然地去刷碗，等他忙完工作后，两个人挽着手一起下楼散步。她说，20多年了，老公总会一个人在车里待一会儿，梳理当天的情绪，尽量不把负能量带回家。我懂他为人夫为人父的压力，他呢也总是去主动刷碗，说不想让我的手变得糙，攥在手里的时候会心疼。有的人会习惯问你爱不爱我，在爱里步步紧逼，但其实最好的爱情是相互陪伴，挽手并肩，也相互独立，各自周全。因为爱，我想要去懂你，因为懂才能给你更好的爱。姑娘们都应该明白，他有多好那是他的，他对你有多好才是你的。能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说话，配得上你的好，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值得依靠终生。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张爱玲给胡兰成的情书寥寥八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胡兰成回赠，因为相知所以懂得。
1: 世
0: 人都觉得胡兰成配不上张爱玲，但张爱玲想要的只是一个懂她的男人，懂她的孤傲，也懂她童年留下的阴影。把心留给懂你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气当你的知音。懂你的人会在你累的时候给你一个肩膀依靠，而不是催你赶路。懂你的人总能看穿你的逞强，用一个拥抱温暖你说不出口的艰辛。懂你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值得用一生的时间培养一场心有灵犀。所谓岁月静好，好不过能有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现在一段感情开始或者结束，经常被用到的一个理由是懂我或不懂我。这个懂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这世上的爱情有千千万万种样子，但我最喜欢的只有一种，那就是一段爱情里万人宠你不如一人懂你。因为宠你的人可以有很多，但懂你的人真的微乎其微。最近在看电视剧《金牌投资人》，里面的女主角是一个家境优越、地位很高的女强人，但她却喜欢上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她的男孩。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之间地位悬殊太大，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可女方却一心一意的想要和他来日方长。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和这样的一个男生在一起呢？他笑着说，因为他说他要守护我的少女心。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意外被暖到了。爱情就是要和那个能守护你少女心的人在一起，因为真正懂你的人是懂你坚硬外壳包裹下的柔软，懂你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脆弱。即使你表现得再强势，他也知道你怕黑、怕孤单、怕打雷，还知道你所有的无所畏惧不过是假装而已。正因如此，他才会竭尽所能出现在每一个你需要他的瞬间。有人觉得所有的爱情都会回归到亲情，在一起久了，那感觉就如左手牵右手一般毫无波澜。可我一直觉得长久的爱情得有两个原则，要么过得有趣，要么过得有爱。而这两个原则都要建立在有人懂你的前提下，不然这份感情无论如何都是不能长久的。曾经有人问我，你幻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回答是像我爸妈那样。这不是吹嘘，而是在我爸妈身上我真的看到了20年如一日的感情。听我妈说，我爸认识我妈之前一直活得很糙，丝毫不注重生活的质感。但我妈是一个很看重生活仪式感的人，为了获得我妈的芳心，我爸真的变了很多。原来不拘小节的他开始认真打扮自己，每到我妈的生日或者纪念日，

他都会准备礼物或鲜花，甚至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才有的小惊喜。每天晚饭过后，他就会和我妈一起遛狗散步，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知道我妈喜欢旅行，我爸就每年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看风景。知道我妈喜欢吃她做的饭，我爸就会研究不同的新菜式做给她吃。知道我妈臭美爱买衣服，她每次就是行走的银行卡，走到哪儿买到哪儿。但凡我妈身上的衣服，她都像个小粉丝一样说好看，喜欢就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是有一次我妈过生日，我爸瞒着她，悄悄把她的小姐妹们都叫到家里来为她庆祝。我妈和她的朋友们坐在客厅里聊天，我爸就在厨房整整忙活了一上午。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大费周章做这些，只是因为我妈无意中说了一句，很久没和朋友们聚会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忙了，见面都成了奢望。这难道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吗？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并帮你把愿望都实现。我妈曾和我说，她有时候觉得爸爸像个神算子，她所有的想法她都知道，也都能看穿。这么多年了，她是最懂妈妈的那个人。除了羡慕他们这份细水长流的爱情，我更是从他们俩的感情里读懂了很多。一辈子很长，所以爱情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将就。我们不能把爱情经营得毫无新鲜感可言，更不能觉得婚姻这东西就是搭伙过日子。比爱情和婚姻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赋予你被爱的感觉，有人懂你，有人宠你，有人陪你，有人爱你，这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人的一辈子真的没那么长，找一个懂你的人在一起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懂你，他才能明白你所有的欲言又止，因为懂你，他才能看穿你的软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有人说过，懂你的人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不懂你的人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懂你的人尝试事半功倍，他爱得自如，你感到幸福；不懂你的人尝试事倍功半，他爱得吃力，你感到辛苦。两个人的世界里，懂比爱更难做到。确实如此，遇见一个爱你的人很容易，但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却很难。真正懂你的人，哪怕只是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你的想法。等我们真的遇到了那个人，就会明白，我们这辈子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希望你也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他能明白你心底藏着的关于生活的所有设想，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现在一段感情开始或者结束，经常被用到的一个理由是懂我或不懂我。这个懂在感情中指的是什么？你觉得重要吗？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橘子味野的网友。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失恋的姑娘深夜痛哭到情绪临近崩溃，撑不下去的时候拿起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姑娘哭声不止，在悲伤的情绪中难以自拔。过了几分钟，电话那头传来陌生的声音，这才意识到自己打错了号码，匆匆挂了电话。没想到电话又响了起来，那个被打错电话的女孩放心不下这个哭声，打过来说，听你刚刚哭得很伤心，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聊聊。

这样，在凌晨三点，一个陌生人的倾听抚慰了姑娘受伤的心。后来电话挂断，这个陌生人还给姑娘发来短信：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哭泣，总有一个人会懂你的好。除了陌生人温暖的善意，被这个故事暖上心头的还有被人懂得、被安慰的心情。在最无助的时候，还好还有一个人能够懂。世界再糟糕，也总有一个人带给你美好。看过这样的一段话：你走得累不累，脚知道；你撑得难不难，肩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心知道。世间有千千万万人，可是能够倾诉的人太少。每个人都有别人无法体会的心酸，每个人都有难以诉说的伤痛。成年人的世界，我们早已习惯了把难过悄悄放在心中，委屈一个人消化，眼泪自己擦。可是偶尔还是会渴望能有一个人懂自己的人出现，懂得你笑容之后的悲伤，懂你不诉说的苦。被人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很喜欢的一个答案，就是在懂你的人面前，你可以做回小孩。尤其是在爱情里，懂你心中那处柔软的地方，让你做最本真的自我，就是最好的爱的表达。闺蜜木木最近结婚了，她与丈夫两人的恋情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经历过异地恋，也经历过父母的反对，但是在种种困难之后，两个人还是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很多人觉得他们两个人很难得，因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有太多的情侣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最后分道扬镳。可对于木木的感情能有个圆满的结果，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我一直很深刻地记得几年前的一幕，当男友忽然出现在木木面前，木木开心地像只兔子，蹦蹦跳跳地扑到了他身上。一向温柔成熟的木木那一刻就像个孩子一样，而男友也一脸宠溺地摸了摸木木的头。那时我就相信木木最后一定会嫁给他。这世间有千千万万人，说爱你的人也有很多，可是懂你内心深处的小美好，能让你变成小孩的人，也许就只有一个。别人看到的是他的光鲜和强大，而那个人看到的却是他的强大背后的柔软的部分。别人钦佩他的能力和才华，而那个人爱的是他卸下铠甲后最真实的自己。当你历过千帆后，你会发现人生无非就是要找个懂你的人在一起。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不想诉说的苦，懂你强大背后温柔的心。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和懂你的人在一起，日子也会更加的温润幸福。
就像一句话说的，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和彼此无法理解的人在一起生活，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煎熬。好友兰兰在上一段婚姻里遇到的就是一个不懂自己和自己三观不合的人。刚结婚没几年，有一回她被叫到楼上的婆家里洗碗，那天孩子生病，她身体也不舒服，但还是忍着先喂孩子吃完药再上楼去洗碗。好不容易洗完了回到房间里，刚回家的前夫对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你又到哪里去玩了？孩子生病你不照顾，自己跑出去。兰兰赶紧解释，但前夫并不肯收场，还是在责怪她没有照顾好孩子。她说那天自己真的特别委屈，她明知道孩子生病，却把他们母女俩丢在家里，自己去见同学，没有一点体谅，还在怪罪他。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最后兰兰决定离开。不懂你的人又怎会知道你的好，又怎么给你带来家的温暖。我一直觉得懂是一种比爱更加珍贵的情感。说爱你的人不一定懂你，但是懂你的人一定对你心存爱意。现在兰兰就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她爱她的人，她心疼兰兰在上一段婚姻中受的伤，体谅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不易。有个能懂自己的人，就算生活再累，也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懂是世上最温情的语言，它不用多么华丽的辞藻，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眼神，一个温暖的陪伴，就让人充满了力量。懂你的人不必知晓你的全部信息，不必与你分享所有，但他能懂你的内心，理解你的努力和不容易。人生最可贵的莫过于有一人能懂，懂你的好，懂你的苦，懂你的委屈和酸楚。也许你总要一个人经历一些伤害和痛苦，但也总会有一个人懂你背后的默默付出。请你相信，幸福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愿有一个人懂你背后所有的苦，愿有一处温暖和美好永远为你等候。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参加过援建非洲的工程，最有意思的是在援建非洲期间，他居然还成为了当地一个部落的酋长。这里面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嗨，说起来啊，今天咱们国家派去援建非洲的工程人员啊，条件比我们那会儿可强多了。我去的时候是1986年，那个时候出国还是个新鲜事儿。当时联合国下面有个叫非洲地区技术中心的组织，专门从联合国的成员国里啊招募各类技术人员去非洲援建一些工程设施。我呢正好懂得修建沼气池的技术，就被招了进去。他们把我派到了利比里亚，参加一个修建沼气池的示范工程。哎，利比里亚你知道在哪儿吗？
1: 我就知道是在非洲。
0: 利比里亚在非洲西部，是个小国，首都呢叫蒙罗维亚。
1: 哦，
0: 我到了当地之后啊，就被安排上了一辆大卡车。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是离首都有300公里的地方，叫做索可多大森林。
1: 你们的工地在大森林里？
0: 啊，说是大森林，那儿啊也算是利比里亚比较繁华的地方了。周围是种了一大片的橡胶林，森林中间呢还有一所大学呢。
1: 是吗？
0: 到了那儿之后啊，他们农业部有个叫巴基的工作人员也挤上我们的车，指挥司机继续往前开。大概是又走了4-5公里吧，车子开进一个村子里。巴基说，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村子里面修一个沼气池。
1: 那边的村子是不是挺原始的？
0: 还行吧，就是那种部落性质的吧。我去那个村子呢，正中心有一个圆形的大茅草屋，那是村子的议事大厅，里边啊能够容纳100多人同时开会。
1: 真够大的呀。
0: 是啊，我当时就想，能有这么大的议事厅的村子应该算是个大部落了。哦，当时我还发现啊，大厅的东边还有一个用很粗的木棍做的笼子，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笼子是干嘛用的。
1: 干什么用的？
0: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啊。
1: 好。
0: 当时呢我们正转着，就听巴基说酋长要召见我们。
1: 哟，那紧不紧张啊？
0: 紧张倒是谈不上，就是挺好奇的。我们啊是去他家里见的，进去一看，好嘛，不愧是酋长家呀。他的房子是村子里唯一的铁皮屋，其他的房子都是茅草做的。那个酋长呢是个60多岁的老头，有3个老婆8个子女。
1: 嚯！
0: 他见到我们呢还是挺热情的，给我们又是让座又是倒酒，还说早就盼着我们来，希望我们在施工的时候也能帮助村里改变一下脏乱差的现状。
1: 他们村里是有多脏乱差呀？
0: 这么说吧，村里人啊基本都是随地大小便，所以时不常的就闹点传染病。我当时啊跟酋长说，联合国派我们来就是为了解决村里的问题的。我们啊先修好沼气池，然后再盖上一批厕所和沼气池连起来，将来啊还得请酋长下命令，让大家养成上厕所的习惯，这样村里的卫生状况就会好很多了，顺便还能让大家用上沼气灯。这个酋长啊还真是个痛快人，他立刻就同意了，而且他还说啊自己现在还兼着州里的议员，所以马上就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在他不在的日子里，他想让我来代理酋长的职务。
1: 啊，这酋长还能随便让人代理啊？
0: 我当时也是吓了一跳，赶紧说不行不行，你说我一个外国人怎么能当酋长呢？这村民也不会听我的呀。这酋长啊倒是挺淡定的，他说谁不听你的话你就把他关起来，就关在议事厅东边那个大笼子里边。
1: 哦，原来那个笼子是干这个用的。
0: 我心说这非洲酋长可真牛啊，想关谁就关谁。后来那个巴基也在边上劝我说，你呀就先代理这个酋长吧，你要派人干活没点权威人家也不听你的呀。我想了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就答应下了。第二天一早，酋长啊就召开了一个全体村民大会，宣布他要外出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就由我呢全权代理酋长职务。然后啊他就坐上自己的小汽车一溜烟的就跑了。
1: 嘿，还真是个甩手掌柜的。那您这个新酋长登基之后

0: 能有威信力吗？
1: 我这心里也打鼓啊，所以呢，我就先在村子里巡视了一圈，然后还真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我发现啊，老酋长之所以放心让我代理，是因为啊，村子里有没有酋长其实差别不大
0: 啊。
1: 这儿的人呢，可能几百上千年来都是刀耕火种，自给自足，所以也用不着人管。他们喝河里的水，随地大小便，也根本不讲什么卫生。其实啊，在我去之前几年，联合国在村里就打了两口压水井，村里人总算是喝上了干净的井水。但是压水机一坏呢，大家就又开始喝河水了。
0: 那就没人教他们修修设备？
1: 所以啊，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沼气池要想长期发挥作用，除了让村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外，还得培养几个技术工人那才行呢。
0: 嗯，说的没错。
1: 所以啊，我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把村里的压水井给修好了。我可不想喝这河里的脏水。而且我没想到啊，这两口井一修好，还帮我在村里立了威了。
0: 懂技术就是牛啊。
1: 所以从那以后啊，大部分村民都对我还挺尊重的，也服从我的安排。可是也有少数不服管的。哎，对这种人呢，我也有辙。我先打听清楚他们是谁，然后呢就禁止他们来井里打水。你想啊，已经有干净的井水了，谁也不会想喝脏水啊。再说呢，他们也明白我吩咐他们做的事儿啊，对村里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么一来二去的有上几回，大家都能够老老实实的服从我的安排了。
0: 别说，您是越来越有酋长的范儿了。哎，说起来，搞这么大一个工程，是不是得发动全村人帮忙啊？
1: 是啊，确实得用上村里的壮劳力。因为我只带了八个工人，他们是主力，但是还需要招一些村民呢，帮忙采集石渣呀、沙子什么的。所以啊，我还在村里建立了一套奖励机制，每采集一立方米的沙子，我愿意付出2美元。因为村里的男人呢，通常每天只能够挣1美元，所以啊，我开的这个薪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好多人都来报名。他们一个人一天能够采2立方米的沙子，也就是能挣到4美元。这么一来呢，我是省了不少心，村里老百姓也乐意，这工程进度呢也就加快了。
0: 恩威并施，您真的是很有管理才能啊。
1: 所以啊，我也开始觉得这当个酋长也没什么难的嘛。后来我才发现啊，自己高兴早了。
0: 哦，
1: 这后来我才知道啊，酋长在村里啊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调停村里的矛盾。大到杀人放火，小到偷鸡摸狗，只要村民之间出现纠纷，他们都会找酋长来处理。幸好我在那个村子呢，大家还算是规矩。我代理酋长那几天啊，没发生什么杀人放火的大事儿。可是像谁家孩子偷了别人家的芒果了，谁家的羊吃了别人家的木薯苗了，那可真是没完没了。差不多天天都有人呢，为了这些小事儿登我的门。
0: 那您一般怎么处理啊？
1: 哎，这之前的酋长呢，对那些分不清责任的事情是各打50大板，那些能够分清责任的呢，就直接罚款了。其实啊，罚款也是他敛财的一个重要方式。像那些交不起罚款的人，就罚他在议事厅边上那个大笼子里边关上几天。
0: 啊？您肯定不能这么干吧？
1: 是啊，就说我刚当上酋长的第三天吧，就有一个12、13岁的小孩，因为偷了别人家的芒果被扭送到我这儿。小孩嘛，当然交不起罚款了。施主呢，让我把这小孩关上2天。我当时觉得这也太野蛮了，我可不能这么干。
0: 那该怎么办呢？
1: 我呀，当时就灵机一动，说关着这孩子太便宜他了，我要罚他去工地上做一天义工。
0: 哎，好主意啊。
1: 嗯，这么一来啊，大家都满意。那么事主觉得呢，小孩受到了惩罚，小孩觉得自己逃脱了牢狱之灾，我呢又给工地多找了一个帮手，所以说是皆大欢喜。从那以后啊，凡是有类似的事情，我是一律用做义工的方式处罚。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记错的话，当时是69平，啊，但是好在今天廖三宁站出来了，多次的突破，然后穿针引线，力挽狂澜，再加上我们这个内线的绝对优势，胡金秋跟于家豪两个人二人转，啊，不断的去递补对手队友的时间，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内线给支棱起来。我觉得最后呢，这场球也算是涉险过关，但是很好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你小组赛，啊，砍瓜切菜式的胜利，并不代表你淘汰赛就能把这样的状态给带入进来。你现在到淘汰赛面对的对手实力肯定会更强大，会一场比一场艰难，啊，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亚运会的比赛可能才真正的开始了。

0: 之前的比赛呢，日本男篮是85-78赢了中国台北男篮。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四进二的对手，就是进半决赛的比赛呢，就打日本。今天这个比赛啊，就是你刚刚说的点，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是赵佳毅、李洪权、朱俊龙都打不了，相当于我们缺一个2号位、3号位、4号位，就我们是缺，特别是4号位啊，因为朱俊龙某种程度上说也能打4号位。所以我们4号位是急缺人。那毛俊杰呢，这场比赛其实今天一开场，我个人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力压强点应该是毛俊杰那个点，但是呢犯规困扰来得太早了。就是他其实如果能够把自己这个犯规处理得更好，其实第一场比赛也是，就是这小组赛的时候也是他出现过这种犯规啊，出现太早，就是三犯，在这个第二节一开始基本就犯满，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得坐下替补席。怎么看王俊杰现在这个犯规这个困扰啊，是不是樱木花道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王俊杰这个犯规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一场球暴露出来的，他之前打这个世预赛啊，包括这个去年打亚洲杯啊，就是有一些比赛我们说他可能发挥的很好，数据也很好，但是他有一些不好的防守习惯。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赛后的自媒体的网络的切片，就是郭士强可能在冲王俊杰怒吼，或者说是一些回合之后把他换下去。他确实在防守端会犯一些很低级很明显的错误啊，包括今天比赛防守端也是过早的领到犯规，然后大幅的影响他的出场时间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的轮转，包括策略上的一个轮转，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王俊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的球员，就是但是现在基于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和锋线轮转的吃紧，人员的吃紧，我觉得王俊杰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就是尤其是在防守端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有很好的身材，然后也有很好的速率，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完成抢断，你只需要干扰给对手造成这个威胁就足够了。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多年轻球员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他爱下手，就是他控制不住。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比赛，然后去慢慢的积累经验才能够做到改变的。不是说咱们一两句话、一两场比赛、一两年就能球员这么快达到一个飞速成长的，不是的。啊，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也是，就是现在国家队，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就是你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重要性，就因为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他太特殊了，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所以他更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给他灌输这个道理。
0: 嗯，就王俊杰其实这个身材条件啊，内线外线的能力，在亚洲层面来说呢，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就今天有一球特明显，就是拿球以后进内线，身体一靠对方就飞了，篮下一个轻轻的一个擦板就打进了，这就是你应该打的篮球。就这场比赛如果你聪明的话，这样的这种场面应该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经常的上演，这场比赛就不会打这么痛苦。因为他的下场导致呢整场来说呢我们说大邱就要在四号位和于家豪还要打，就大邱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累啊。孙永熙还好，今天站出来了，打了这个32分钟，拿了9个篮板，特别是三分线外5投3中。如果没这3个3分球的话，其实这比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都咬不住。因为这支中国男篮，我如实说哈，就郭士强指导有可能在进攻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这支队伍的防守，实话实说，太差了。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阵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防守核心呀，就是你队里面最能防的是朱俊龙、赵佳毅，这两个人打不了。然后呢，你阵中有很多看上去防守不拉胯的球员，但是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0: 包括李洪权，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1: 那李洪权主要还是身体好，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廖三宁，所以我觉得 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及在亚运会这个范围内我们对手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可能靠进攻靠火力确实能掩盖一些我们的不足，但是当你的对手的级别提上来之后啊，可能这个此消彼长吧，就会暴露一些更多的问题了。
0: 李洪权、赵嘉译和朱俊龙什么时候能打？反正每场都在场。

0: 在体能上会有劣势，人员轮转上肯定是捉襟见肘，而且呢，就是你还会面临什么？就是庞征林今天你用他首发6中0，然后你下一场会不会用他继续首发？然后用不用让他打这么长时间？啊，包括李月洲在第三节的末端一些处理球，可能有点鲁莽，被对手打了一个2+1之后，转过头来自己上头了，强攻一个，那球出手没沾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这比赛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这俩回合，就暴露了球员年轻啊，还是显得稚嫩。那你这些球员，你还敢不敢用？如果你剥削他们上场时间，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体战斗力提升，但是会使得他们球员主力球员更累。那你这样的话，你进一步缩减你的轮转，包括焦伯乔今天也只打3分钟，那你真正核心能打球的就变成7到8个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可能确实在体力上会出问题，那你就很难说保证你面对后边半决赛的任何一个对手以及潜在未来对手的时候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嗯，那边应该是伊朗去打韩国对吧，然后伊朗那天我看是和巴林啊打的是有来有回，最后1分钟才分胜负的。这届伊朗呢实力也不是很强，日本队比赛我没有看，但日本队名单我大概看了一下，科克啊，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0: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进联，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进联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横向对比啊，日本小组赛的时候也打了沙特，他们是86-80赢6分球，而且呢日本那场比赛是高开低走，他们上半场大比分领先，但是呢有点后继乏力，全场比赛日本队打沙特那场球3分是31中10，还是蛮有日本的比赛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投大量的三分出手，但是确实那场球也不是很准，包括今天当然中国我们打沙特的时候也是我们3分球也只有16中4，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困难比赛的准备。
1: 嗯，
0: 对手呢确实虽然是二队缺少很多主力，但是对手12人轮转又是主场作战，他们可能会在体能上各方面有一些优势，那我们如果被迫9人轮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好，就是胡金秋跟徐家豪这两个点。
1: 嗯，
0: 那此外就是廖三宁今天打得这么好，那下一场比赛一定会被对手重点布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胡明轩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亚洲级别的赛场上，就是高级别对抗赛场上去指望庞征林包括李月洲现在这些身材相对不那么高大的年轻后卫，包括因为在之前这种情况在徐杰的身上已经印证过了，非常优秀，但是你在亚洲赛场上高级别对抗不好使，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胡明轩需要他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行。
1: 嗯，今天林庭先是拿了19分，陈英俊拿20分，就是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台北的球员拿的分值都不低，证明日本队这支队伍的防守呢不是那么好，但这个相当于就我们现在主要也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得分点。廖三宁我们说是美式这种控卫，但他其实更主要对方比如说内线的高度大移动慢，他能把这个优势呈现出来，到日本队那边呢那肯定就是满场缠着他，就是他的这个身高不会变成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了，就对方在这个速率上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封堵，所以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就我们需要比如说像王俊杰打出来，就必须王俊杰这场比赛里面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控制住对方，呈现出啊这种压倒优势，否则的话就是内线今天其实还要夸于家豪，于家豪其实打得非常好对吧。
0: 嗯，对，就是于家豪尤其是大伤做完手术之后这次比赛呢 我觉

0: 还是挺明显长球了。这个篮板球的控制啊，前场篮板球的拼抢，篮下的终结，确实是比较强势。而今天我觉得他跟大邱属于平分秋色，就是两个人现在对于这支中国男篮都很重要。就是你决胜时刻呢，你不好说用谁，可能谁状态好，谁体能好，谁的犯规困扰小，谁就上，啊！而且这个今天两个人应该都是8中6，这数据也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基本上就是于家豪跟胡金秋两个人去分摊这个内线的时间了。
1: 最后再说一条篮球的消息哈，就是未来三年国际篮联的洲际杯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这应该是北控啊来这个负责这届比赛。这是个什么赛事？我们的俱乐部会有哪支会参赛啊？
0: 这个洲际杯啊，其实它是隶属于FIBA。FIBA 呢，其实这么多年它一直是想办一些大型的这个洲际或者国际赛事，但是其实呢，FIBA旗下它真正最有规模影响力的就是世界杯。因为你像奥运会，它虽然用FIBA规则，但是它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奥组委嘛。那FIBA呢？他其实是对于这个亚洲市场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呢，这个在亚洲市场去办这个比赛啊，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你别看咱们这个亚洲呢，虽然人口多，但是篮球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稍微差点意思。那现在咱们这儿办一个洲际杯呢，就是请各大洲的冠军来啊，相当于是立一个这个标杆儿，这个赛事呢，请了这个各个大洲的冠军球队，这次一共是6个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3年之后啊，到，后年，可能要从6个队扩军到8个队，然后这6个队呢，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然后这几大洲，然后呢，分别出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各大洲，篮球联赛的冠军，因为今年这个亚洲呢，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这个亚洲的俱乐部杯，所以呢，上海九世作为 CBA 的冠军就理所当然呢，我们就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北京北控是承办方之一，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外卡的名额。然后呢，所以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北控的主场，作为东道主来去这个承办这个比赛了。我觉得FIBA呢是非常想在这个中国亚洲去办这样的赛事，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年啊，在这个斯坦科维奇杯之后19年之后就停办了，然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洲际的大赛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篮球的发展以及这个我们俱乐部跟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俱乐部友好的交流水平的推动，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说实话，这个洲际杯啊，因为今年它第一年承办嘛，我觉得北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承办球队，因为北控现在这支球队它的管理层，因为今年它新换了管理层，很善于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从宣传呀、打造球队的 IP 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流量啊。就是现在北控他有点往这个路子上走，就是我觉得跟这个赛事的发展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北控很合适去办这个赛事。
1: 北京球迷到时候也可以看到各个洲际比赛的冠军啊齐聚北京来打这个比赛。今天呢，非常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全时刻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女排。女排呢也是出战了3-0，战胜了菲律宾。就本场比赛，我连线一下北京日报的排球专家哈孔宁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这场比赛3-0赢了，但是呢这比赛啊，实话实说，大家看的话呢还一波三折的，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个在排球版图上还有菲律宾的一个这个位置，但今天这比赛打的还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哈，对方那个自由人我看也就1.6米是吧？这今天这比赛打的有点意思，来您先给我们整体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哈。
5: 这个说实话，这场比赛因为是在白天上午中午吧，上班时间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我说实话我没想看，是因为有的朋友呢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孔老师您看看，我说这个还不3-0很少了吧，打菲律宾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他没有在版图里，我觉得这个打菲律宾就不用再看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轻松吧。他说不是，有来有回的。后来呢就我又打开整个用手机打开完了那个一看现场直播，确实啊，第一局是第一局
1: 25-18
5: 也不轻松，也不轻松。
1: 嗯，
5: 关键是第三局大家第三局25-8啊，那个是崩盘了。关键第二局，其实你想一下啊，第二局如果我们输了，总比分是1-1，这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而且第二局是我们是就来有回的时候，就我们是20-16领先，前面打的也是焦灼，然后呢这个被追成20-0，然后就开始更加焦灼，幸亏是我们最后还是25-22赢了。总体感觉呢从比分上从过程上呢，就是说说明我们这场球客观说打得不好看，而且呢给我的感觉呢好像对面不是菲律宾队，好像是小两号的
1: 泰国队，
5: 日本女排啊，对，就你看那球衣，就因为对方穿的红衣裳嘛，特像日本队。我觉得就小两号吧，比日本还要矮，还要小，还要精致一些。但是呢，中国女排这个，你甭管谁进攻吧，就强攻也好，甭蹦不蹦也好，谁也好，好像对方就是都能接起来，所以像日本队嘛。而且呢，而且有几个回合好像是上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就是按时长走了，就是有一份是按时长走，还不是按回合，不是其他个回合，这十几个就是球不死啊，最后当时我们拿下了，就按时长走，这个确实也是出乎意料的。而且呢说明有这么两点啊，至少有两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之前亚锦赛没打好啊，就是大家说了是亚锦赛亚军，但不是，心气不一样。我们亚锦赛我们跟日本和泰国一样的，我们要争取冠军的，我们要直冲洛杉矶奥运会的，但这个目标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全队呢我觉得还是受了一定打击，这是很肯定的。而且时间这么紧就要参加亚运会，其实这对亚运会是不利的，这心气上啊。第二呢就什么呢，就是阵容变化太大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这阵容就当然了也有一个啊，就是说法是那谁，因为日本队的徐山真又已经走了，就去土耳其了。因为你像王媛媛那边就要打联赛了，欧洲联赛就要开打了，所以说呢你像老队员来讲，你像刁琳宇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上班了。其实我们之前按照这个亚锦赛这阵容跟亚运会完全两码事，对吧？董宇涵回来了，当然董宇涵小孩，关键你把二传给换了，就又换回张子萱了。而且呢你复工不管陈国宇还是王傲天太年轻了，王媛媛这个屏障都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肯定听我们吧，所以这个一打呢，就是再加上我们心情不是那么好。
1: 嗯，
5: 有心情原因，有心理原因，有战术体系人员原因，两种原因促成了这场球呢打得不是太好。还有说这个，当然赛后教练组成员说是我们进行了受到了高质量的对抗，这个词我说实话，哎呀，
1: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就是头两局这个乱战锻炼了队伍，就是。
5: 不是，如果打菲律宾这边的队伍都是高质量的对抗，那比菲律宾稍强一点的，我们马上要打那个小组赛的亚运会哈德斯坦，那是不是更是更高质量的对抗？这有点可笑啊。还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亚运会呢，我客观说啊，亚运会综合运动会啊也挺重要的， 但是亚运会成绩跟那个奥运会和积分都没关系啊，跟国际积分没关系。而亚运会的这个分组，说实话啊，对手从专业的实力角度不如亚锦赛，这亚锦赛的这个专业性实力上，它是人家从预选赛打下来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亚运会呢，考虑的更各大洲啊，就考虑的还是比较多。哎，这个亚运会的整体的分组小组的实力啊，球队实力不如亚锦赛。那么你费劲，这是相当弱的一支队伍，你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很难看好这支队在后面的比赛啊。而且后面比赛对手那今天基本都亮相了啊，都亮相了啊，这些强队泰国队啊3-0啊并不起身，这个谁日本队啊东道主啊这个犄角旮旯啊也比较干净啊，这几支强队吧啊都亮相了。而且呢心气还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泰国队，心气儿正旺，心气儿正旺的是泰国队，而且
1: 新科亚洲冠军呢，
5: 啊对，也是亚锦赛冠军，而且他可令人可怕的是，他不仅心气儿高，他有人说，哎呀，他光顾那个总理啊庆祝啊，没好好训练，没有啊，人家提前到好多天了，已经一周多了，就已经早就到日本去集训了。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有一个日本队，但有人说日本队不是石田佑去欧洲了啊打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少一个石田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1: 东道主。
5: 对，就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所以干领奖台嘛，最底线干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碰那谁那个。没错，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就是确实是
1: 刁琳宇、王媛媛两个老将轮休，李晨轩呢是无缘，顶上来的张子萱、郭忠南和董宇涵。就是、
5: 而且呢，还从很多细节上，就看来，也不能说赵勇知道。我说实话，就赵勇知道很用心、很努力的啊。就是可能在很多选择上，就是球员的选择呀，这次比赛阵容安排，就阵容安排，可能主教练未必有那么大权力，有能做补。我觉得他绝对不像郎平啊、陈忠泽那样的，刘晓明那样的，就是我肯定能做了业务的主，可能他的业务主都做不了，所以。而且你发现李晨轩的妈妈，哎呀，李晨轩的妈妈特有意思，现在真是这个人人人都有麦克风哈。李晨轩的妈妈还为自己女儿说，我女儿怎么回来了？我女儿很好啊，我女儿特别好，怎么会回来了呢？你看，那你说明教练团队教练你提前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沟通好。
1: 某种程度说，这个阵容的变脸的程度有点太大了。
5: 对，太快的，可能。赵勇指导，可能您和我，比如说咱俩是广，
1: 不，这个就是这种程度，不是赵勇指导做的决定，您就直说就行
5: 了。对，没办法，
1: 因为否则他之前带这些人和现在带这些人，不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境遇了吗？这个之前带那么多老将，他当时一传抗干扰能力弱啊，战术体系单一，高压比赛心态不稳，关键分扛不住，这些短板都集中爆发。这回没俩老将，咱们说后面的比赛的难度啊，咱们都知道。应该会随着比赛深入越来越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比赛越打越好哈。今天当然赵勇指导就是相比较之前来说，在这个暂停的节点当中说的稍具体了一些哈，但我听起来这个孙晨耀就是我们的解说员他那个出的主意更好，就是那个盯着点对方矮，从下往上打，所以你的手型不要先出来。我觉得
5: 其实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中国女排把心里的包袱，他有这个，他有心理包袱，他现在有心理包袱。我希望什么呀？就是 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
5: 你不要说别人
1: 这个比赛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5: 对，你大概大家也没有说你肯定能拿进来，
1: 对
5: 对吧？
1: 现在这个三大球现在亚运会的这个承载的任务更多在男篮和女篮身上，排球咱们就是拼啊，拼回自己的尊严，这是最大一个关键点哈。
5: 拼出来这支阵容也不差，
1: 对，
5: 如果对吧？你今天等于没拼出来，
1: 对，咱高，
5: 拼出来是不差的，
1: 对，咱高啊，主要是。好，今儿跟匡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下场打哈萨克斯坦，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就拧成一股绳，把这个更年轻的力量能够绽放出来，因为大家还是爱这支队伍的，也期望这支队伍呢在某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中达到一种质变啊，我们是共同期许那个点。今天感谢匡老师的分析，谢谢，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宣布，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以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今天揭晓，首批名单当中呢 WTA 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都将会参战。那王信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与此同时呢，前不久在美网有着出色发挥的郑钦文今年也会回到家乡来参加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点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

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新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武网。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

0: 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1: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2: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0: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 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一笔竹棍零绝撇一一好，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面第四声。
2: 花骨朵，朵字要清爽。
0: 那他眉头啊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

0: 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4: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6: 小光猫，还有他的妈妈。
7: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8: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9: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8: 妈妈。

0: 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1: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3: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4: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5: 水上有漏雨桥，水下有鱼道，
6: 德华曼黎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5: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7: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8: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3: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9: 这就是平路运河，
6: 它连着江，
0: 它连着海，
6: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五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

0: 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1: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2: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就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1: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它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3: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光芒四射，真的好，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1: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4: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古书中注释，举诵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3: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2: 然后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1: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

0: 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1: 岁月急，但是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300米的那个山石上都落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0: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2: 哎，开过来！
1: 他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岩画，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1: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3: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0: 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4: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博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5: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0: 朝服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1: 不止杨绍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是春秋晋国的遗址，可是在陶器上就是符号里还是照样的。
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五千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2: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烟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立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

0: 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八千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六千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六千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一万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四千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十一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四千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十一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两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它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尚书多事记载，为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侧点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点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

0: 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已经是非常慢的。
1: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2: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17以上始仕，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与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3: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 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思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把笔画写得粗细一致啊，写得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留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5: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欲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0年年底，江西龙岗，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缴获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一部无线电台，铁壳子、玻璃管、线圈、旋钮，一堆新鲜物件摆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有战士嫌发报机那半边又笨又重，抡起来就砸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就这样，人民军队的第一部电台落了个半部电台的名声。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砸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9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9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4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部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吴仁健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择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王正深受感动，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

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步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5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码对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二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接着一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他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涂作潮。涂作潮1903年初中蔡林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路边向下班的工人讲演，被巡捕抓进监狱，受尽了酷刑。出狱之后，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列席会议。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涂作潮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1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是其中之一。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务，可他自感记电码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涂作潮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涂作潮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涂作潮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涂作潮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涂作潮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1936年，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涂作潮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五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

这一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1939年，涂作潮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涂作潮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涂作潮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涂作潮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二月，江西宁都小埠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六月，第二期电训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8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胡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手艺，还有一件最得意的作品，一台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涂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两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两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涂作潮的无形收报机。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地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涂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珍听到的第一通敌军鸣马，到涂作潮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涂作潮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10万火急、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地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三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

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露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鸣。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

0: 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晓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2: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3: 是啊，皖师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赔活。明玉啊，
2: 到，
3: 给齐祥站再打个电话。
2: 是。齐祥站吗？我是张明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啊？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绳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啊，
3: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汉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当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2: 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响，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3: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总骂一声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猴子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2: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3: 对，
2: 是啊，1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10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3: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4: 喂，
2: 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

0: 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1: 好，
2: 叶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0: 嗯。
2: 一会儿插雷管，你真的要上去吗？
0: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儿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厂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已经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首长你不能上去。
3: 是啊，
2: 你
3: 不能上去。怎么能上去呢？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

0: 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1: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他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
0: 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3: 说得好，
1: 张副总长，
4: 张副总长，
1: 张副总长，
4: 张副总长。
3: 同志们，这是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0: 吊篮下来了，上
5: 上吊篮。
3: 挂钩，
6: 起吊。
3: 张蕴钰，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为祖

0: 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攻站。
3: 是。
2: 程教授，程教授，
4: 哎，哎呀，首长来了啊！首长好，
2: 哎，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
4: 花生米，哎，
2: 我让老伴炒的。哎，张振环将军呢？举报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5: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2: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哎，
5: 首长啊，
2: 啊，
5: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
5: 嗯，
2: 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此时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
2: 嗯，程教授，
5: 嗯，
2: 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
5: 为了新中国
2: 前进。
6: 半小时准备。
7: 加电，开机。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

原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遥控器办公室。喂，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平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科学家初步估算，TNT的当量20吨以上啊！爱平同志。
1: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爱平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耿小飞下台了。你呀，和张玉宁都应该赋诗一首啊！
0: 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光，巨鸣，声，巨龙，无垠戈壁腾立龙，飞象。

0: 播电台，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切

0: 招待所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么享受相当于跟皇宫的一馆一样，这么高档。
1: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2: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垂，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0: 1944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2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椅子全跳塌，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1: 陈凯甲说张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一生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是专家学者封沙里，同于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是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

0: 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1: 嗯，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0: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1: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之声特别报道，
1: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0: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 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5: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6: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7: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的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8: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6: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9: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6: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0: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入到五指山了，工地
4: 的
10: 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十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6: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7: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6: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11: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重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6: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12: 凤凰给淹了，水凤凰、苗圃房、后肥石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6: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五百六十。

0: 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明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是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6: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5: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5: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6: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 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5: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6: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5: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6: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7: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8: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9: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获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8: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9: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8: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10: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8: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10: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8: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

0: 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1: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0: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1: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0: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1: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0: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1: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一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2: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4: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陆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2: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4: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的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2: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4: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2: 潘建介绍， 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

0: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1: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2: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3: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 3.15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三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4: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4: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填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填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4: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7: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8: 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

0: 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的报道。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他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 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8: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9: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10: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

0: 说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1: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三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0: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 FIBA 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老公，是你吗？
4: 啊，头疼。
3: 没事，总会下去的。
4: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了，头疼。
3: 回去好好睡吧。
4: 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4: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5: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 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得如何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1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是
2: 船舶体的啥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们用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在我们这一次平陆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3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3级往上面1级、2级、3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甩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里把水给堵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0: 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啊，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深水池，那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深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又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1: 嗯，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啊，如果河流啊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上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一遍，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用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是梯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陆运河无论你双向通行还是就是你上行向行，无论是5000吨的还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是，平陆运河是从钦江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啊。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做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有这个两次潮水那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浊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10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 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1: 对，
0: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不得不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跟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存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低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低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到坑里面，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哎，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盐度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之后呢，可以确保在今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0: 首先一个您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呀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跟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两千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你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一个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1: 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啊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0: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打海要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这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1: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
6: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

0: 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4: 主持人好。
13: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14: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风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我们一听到苏伊士运河它通船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质都是没有，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就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呢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

0: 种，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用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叉叉。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内陆就是啊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冻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啊总的呢3000多公里，在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啊你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几年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基啊，像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
1: 哦、
0: 这都是啊。那我们的平陆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
1: 对，
0: 所以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啊、也就是河分水岭闸啊，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哎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陆运河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运河呢已经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
1: 嗯、
0: 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把水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困窘，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可以借了很多黄河，这一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从坝里面是用瓮河的水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峰的水呢是七峰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井里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峰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陆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陆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 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陵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陵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

0: 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屏的用合，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硬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硬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的。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来说，他以前时候呢在中生代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生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荆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热带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交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我们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的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

0: 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哦，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上来有行江，行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它这一方水土的它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哎，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哎，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呢，水玉城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用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呢，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季佳丽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

0: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在替代过程中呢，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1: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1: 目前臭氧层恢复得怎么样了？
0: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2: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8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0: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五十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

0: 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
0: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

0: 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2: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2: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3: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3: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3: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啊，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 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2: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5: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6: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昨日新闻重现。
8: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9: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0: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1: 是小光吗？还有他的妈妈。
1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3: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4: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3: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5: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吗？回不来了。
1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0: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7: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9: 能缓慢离，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8: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2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5: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0: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21: 这就是平陆运河，
22: 它连着江，
23: 它连着海，
2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

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

0: 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明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

0: 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2: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3: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6: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 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潜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5: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19: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0: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9: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1: 买的人多吗？这个
20: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1: 可以用来干啥？
20: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1: 交警可以吗？
20: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1: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0: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9: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20: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 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

0: 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2: 别人给你卡卡号码，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3: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4: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5: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 卡尼说新

0: 正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 13% 降至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五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2: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1: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2: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3: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4: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 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

0: 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1: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4: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3: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哈，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到底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4: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 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

0: 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

0: 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0: 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阵容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是小猫猫，还有他的妈妈。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1: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0: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2: 能还曼黎，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3: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4: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2: 它连着江，
7: 它连着海，
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陆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7: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8: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7: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 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9: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观盲四射，真的好，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7: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10: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氏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7: 古书中注释，举诵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9: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8: 我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7: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

0: 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1: 岁月急，但是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300米的那个山石上都落列着各种各样的石面像。
0: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2: 哎，开过来。
1: 我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我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岩画，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1: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3: 这个日子，这个一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0: 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4: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博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5: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6: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的符号里面，

0: 它是照样的。
1: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五千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2: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1: 在孤立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竹船，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了，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

0: 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上书多是记载，唯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因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觉到。没有发觉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2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已经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 先秦确立考文证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制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未律，学童十七以上。”

0: 风雨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1: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
2: 长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十代朝头，发十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5: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九月

0: 1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3集，
4: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3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3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11节，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氏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2-3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5: 你是说真正在豪贤街牺牲的人是隆冬？
6: 我想这时候卢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0: 隆冬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凰是唱戏的，他是群芳宴班里的台柱，能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隆冬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隆冬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隆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1: 隆冬才是易君年？
0: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隆冬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年七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1: 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隆冬同志使用，他使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订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没有谁会去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0: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1: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0: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灵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但是
1: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为什么？
0: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1: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0: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问了老萧一句话，问他为什么第二天要见林问，这句话一说，迷雾就渐渐散去。正月初一那天，他站在银行楼顶，远远看见崔文泰驾车冲出去， 当时他心中疑窦顿起。青岛船上的来客告诉过他，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有内奸，代号西施，特工总部的王牌潜伏特务叶启年的宝贝，难道就是崔文泰？他读过那份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求，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把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求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邵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命。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烈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烈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0师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 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由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真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有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越桂前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龙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州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游国财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黔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 前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

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前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待观望，再做图谋。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自动机，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寂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的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忌讳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堪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啊却敏捷地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3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24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

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却让乌龟夺了魁。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所谓的大智，是相对于某人某事为大智，而对另一人另一事，也许就是其中的中智或者是小智。在伟大的人类智慧面前，没有绝对的大智。大智若愚，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商朝末年，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日子，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它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利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要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

0: 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3: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4: 好的。
3: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点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5: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3: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5: 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3: 跟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一样。
5: 是的。
3: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他的恶性度的高低。
5: 哦，
3: 那么杨荣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它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它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5: 哦，
3: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杨荣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封个泪。
5: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杨荣，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6: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癌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摄入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5: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3: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5: 跟性别有关系，
3: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从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眼里缺点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5: 对，
3: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要生产 T3 T4 那么多，这次你催着我又长出来很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结节呀？而女性呢更特殊，女性工作不容易吧？家里还要料理家务吧，还有一个带个娃，是吧？
5: 是。
3: 那这些呢，比男性可能在情绪管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

0: 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1: 比男性高4倍。
0: 对，四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还有这种程度了。
1: 想问问您哈，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0: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2: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辛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辛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个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也要把它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3: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
1: 是
3: 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啊，别惹我啊，看姐姐长大了
1: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
3: 对
1: 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2: 太重要了。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2: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1: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12: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11: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3个国际组织、5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13: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1: 在北京香山论坛精心设置的8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4: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11: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15: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与人文本，注重行动导向5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 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五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11: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

0: 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1: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营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0: 在昨天举行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
2: 我们通过这一次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这些困境，尤其是沿河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花木斯海峡，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一起，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传统安全的，比如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3: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破浪前行。双方成功召开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对深化政治互信、统合三大领域合作、维护政治领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 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3: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柬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陈正声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贾尔兵报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陪宿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3: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5: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观看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激励新兵们根续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庆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 庆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
6: 重走长征路，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7: 穿上戎装，
5: 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独手，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肚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鼓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8: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了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5: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权特务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役前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枞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陈丽霞：
9: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
10: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0: 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

0: 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

0: 合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

0: 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4: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3: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4: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

0: 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

0: 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

0: 然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3: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4: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3: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4: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3: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5: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3: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5: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

0: 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时带来的分析解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2: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3: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4: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

0: 航线牵住。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1: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0: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1: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0: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1: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0: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青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0: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0: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来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2: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3: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4: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3: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4: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3: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4: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3: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4: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3: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力，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8: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 保证里面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

0: 不仅是南海的营养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1: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2: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1: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2: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5: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6: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角度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7: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6: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

0: 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1: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0: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2: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际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0: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1: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0: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3: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0: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2: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0: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3: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6: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5: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7: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键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万。

0: 果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移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万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

0: 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3: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2: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的报道。
4: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5: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6: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5: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7: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5: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8: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5: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8: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5: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9: 一穗的价格就是

0: 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0: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阅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

0: 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和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天蚕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到了中日双方，也就是赫连胜和山口太郎之间约定比赛的这一天，这二位都如期的拿出了自己的产品，在中外记者的监督之下，他们当众用精致的天平称了两家的产品。这比赛结果如何呢？比赛结果是，赫连胜那匹丝绸比山口太郎的轻了5克，赫连胜获胜。可奇怪的是，这比赛输了的山口太郎并没有感到意外，而是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给赫连胜是深深的鞠了一躬。贺老板果然厉害，我认输。贺连胜非常大度啊，这大类比赛只是为了促进丝绸纺织技术的提高，山口社长如能保证今后不再挑衅，你有原来商定的奖惩条件，我可以不予坚持。在场的中外记者、商界人士，没有人不为贺连胜这个中国企业家的宽宏大度不竖大拇指的。山口太郎一连声说了好几声的谢谢，他两只手抚摸着贺连胜这匹用天蚕丝织成的丝绸。请问贺老板，这就是传说中的天蚕丝支撑的吗？听这日本人这么问，贺连胜是开怀大笑啊，说当然，只有天蚕丝才能织得出这种又轻又薄的绸缎。这个时候夫人靳雅轩在旁边呢，哎呀，她有些想不通。什么想不通啊？丈夫竟然没有痛打落水狗啊。靳雅轩更有些担心，担心狗改不了。